0: 人喊了一声：“太后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小皇上身边这两个小太监迎合万历小皇上的意思，给小皇帝啊想找点野食吃，在拘留馆就选了2名漂亮的小宫女来陪皇上喝酒。那么皇上一看，哎呦，这两个小宫女长得简直就像天仙一样啊，他呢就开始动情了。他就领一个小宫女儿先到里屋，他想跟这小宫女儿啊快活一番。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宫女儿她不敢做这种事儿，必定是孩子。这万历小皇上来气了，就把他撵出去了，然后还说了一句吓人的话，说啊把人家斩了。结果啊，这两个小太监心里明白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呢，既然说斩，就是不斩也得把头发嘎一绺子，那么就把他领走了。剩下这一个小皇上这回把他让到里屋了。这个小宫女心里明白，我可不能让人家把我的头发给嘎掉啊。行，你是皇上，你说什么是什么。他呀一点也没反抗，就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这一脱，两个白条就露出来了。这小皇上一看见，呵，这铜体都露出来了，正想来一番云云雨雨，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群人。李太后领着冯宝还有一些东厂的小偷跟进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早不来晚不来，就等着小皇上和这小宫女儿把衣服都脱完了，两个人光不粗溜的要办事的时候他来了。这里边呢主要是冯宝提前就下手了。那么冯宝为什么要监视小皇上呢？在这里边咱不得不交代几句。宫里边自打那个吴合被冯宝是大义灭亲给灭了口，还有一个太监叫张京。这个张京啊咱们提到他几回，年龄不大，长得是一双耗子眼睛，尖嘴猴腮，那眼珠子一转呐，就是一个套。但是这个人呐，可是有尖不漏啊。

0: 像有的人像锥子似的，你要把它装在挎兜里边，它准露出来。他呢，是非常的阴险，他已经看到了，在大内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败在冯宝的门下，只有败在冯宝的门下，才可以出下。吴和倒了，他败在了冯宝门下，任冯宝做干爹。那么冯宝又多了一个干儿子，这个张京啊，他的主要任务，冯宝给他提前安排好了，就是协助冯宝伺候万历小皇上。因为冯宝是大内的总管，有些事儿不能面面俱到，具体有关万岁爷的事儿啊，他就委托他这个干儿子张金照看万历小皇上。这个张金啊，就已经观察到了，就发现小皇上啊特别信得着这个客用和孙海，有的时候跟客用孙海的关系比跟他张金关系都密切。你看有事上朝的时候，张京帮他整理整理袍服，伺候伺候他。那两个小太监呢，爱玩就玩啊，爱乐就乐，在旁边根本不管正事儿。可是皇上下了朝，张京就贴不上钱了，他们两个围着皇上啊滴溜溜乱转，是皇上说东他们就去东，皇上说西他们就去西。更主要的是他发现皇上听他们两个的，他们两个也经常给皇上出主意出点子，皇上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喜欢干什么，他们呢都是迎合皇上的意思。那么张京想到了，哎呀，要想取得皇上的信任，必须把皇上这两只眼睛挖掉。皇上没有这两只眼睛，那么我张京就可以贴到皇上跟前了。他就想利用冯公公的力量把这两个木橛子拔出去，他就时时刻刻观察注意小皇上和孙海客用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发现呐，客用孙海经常就在宫里边呐学问那些漂亮的宫女儿。这个张京就看出来了啊，这有可能啊是给皇上寻找猎物。这一天呢，他就注意到了这两个小太监天天到月珍月琴他们那儿去。这个张京就知道了，哈，他们在月珍月琴身上打主意。因为张京也明白这些宫女里边月珍月琴长得是最水灵，年纪也最轻。他呀就把这些动向及时的跟冯宝做了汇报。尤其是这一天月珍月琴被带到拘留馆的时候，张京看的是一清二楚。当他发现呐，他们几个在拘留馆推杯换盏喝小酒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了冯宝。冯宝呢就让张京暗的监视里边这些人的动向。你看看，张京偷偷的发现里边啊开始脱衣服了，然后马上就跟冯宝联系，冯宝已经有准备了，领着李太后就把这对小白条给堵个正着。当太后到去留馆一看，这一对光不出溜的男女，一个是宫女，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朱翊钧，把太后气的把眼睛一闭，快把衣服穿上。这小皇上吓得心惊胆战，连忙把衣服穿好了，那月琴也把衣服穿好了。这小皇上穿完衣服当时就给他母后跪下了，母后啊，饶我一回，饶我一回吧。这李太后气得浑身是哆嗦呀。李太后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生气呢？ 因为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就死在风流之上，她可不希望她的儿子走她丈夫那条路啊。这时候冯宝上来了，哎呀万岁爷呀，您怎么能这么做呢？他现在一看冯宝，心里啊有很多委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吕太后当时就把脸撂下来了，你们两个都过来。他指这两个就是客用和孙海。那个小客用刚把月珍的头发剪完回来，刚赶上这件事儿，一看太后来了，连忙给太后跪下了。你们两个天天陪皇上玩就玩这事儿啊，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国有国法，是家有家规，今天对你们这几个人我绝不能轻饶。说完这句话，这几位都给太后跪下了。太后也得考虑自己儿子的面子，尽管气得浑身发抖。玉君呐，你先坐那儿，
1: 得保持他儿子的尊严呐。
0: 朱翊钧谢过母后，上旁边也坐下了。小月珍，你这头发怎么少的？月珍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这情况跟太后学说了一遍。来人呐，把月珍送到我宫里去。月琴呐，你讲一讲你犯了什么事儿。月琴也一五一十说皇上怎么让他脱衣服这事儿都讲了一遍。人家月珍就知道不脱衣服，知道哭，你呢不知道哭反倒笑，你这是勾引皇上下水呀。哎呦，这个小月琴听到这儿，当时吓得妈呀一声可哭了。
1: 太后我冤枉啊。
0: 冤枉什么？冤枉我看对你应该有个处分，你到洗衣局去洗衣服去吧。要说那年头啊，他也不讲理，本来责任不在月琴的身上，可是月琴也得背个罪名，既然到洗衣局去洗衣服去，那就走吧。来了几个太监就把他压下去了，剩下孙海和客用。冯公公，你看这两个小太监怎么处理啊？这回冯宝可来道了，因为冯宝早就发现一个孙海一个客用他们在皇上身边是说什么是什么，皇上就听他们俩的。本来这两人应该归冯宝管，可是冯宝管不了他们，现在借此机会他要借太后的手除掉这两个太监。但是也不能出手太狠，因为这两个太监犯的也不是大罪。回娘娘，孙海客用尽管有罪，但是不是死罪，饶他们一条命，把他们送到南京给老皇爷看坟去吧。好了，既然冯公公饶你们两个不死，你们两个明天就去到南京给老皇上看坟去吧。孙海客用心里恨着冯宝，但是嘴里说不出，第二天就被发送到南京给朱老皇上守皇陵去了。最后剩下小皇上朱翊钧了，这太后心里边就不平静喽。老朱家的江山又要毁在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手上啊，当断不断必得后患呐。他下定决心要把这小皇上给废了。君儿啊，你先回去反省吧，容母后好好想一想对你怎么处理。紧接着小皇上回到自己的乾清宫去了，当天晚上李太后把他想法跟陈太后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姐姐，今天我找你来可是商量一件大事啊。
2: 什么大事啊？
0: 嗨，

想啊，把这个皇帝给废了。啊，那你要立谁呀？我要立陆王。陆王还小啊，才9岁呀。姐姐，朝廷当中，内有冯宝，外有首辅张先生。皇上啊，这是咱姐俩说，只不过是个牌位，立谁都行。干事儿的，还得靠张居正啊。陈太后听到这儿，真就不好表态了。是啊，要说陆王也好，朱翊钧也好，虽然他是嫡母，但是都是李太后所生，人家是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么作为生母李太后，能把这个事儿提出来，那就是高看自己一眼。可是陈太后还是希望李太后慎重考虑。妹妹啊，你还是先考虑考虑，换皇上这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儿啊，要是动了，那就等于朝廷当中有一场地震呐。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呐。这一代帝王就代表一片天地呀。所以妹妹呀，姐姐还是劝你仔细的考虑考虑吧。两个姐妹啊，说到这儿，基本上这态度都明了了，他就把陈太后送走了。当送走了陈太后之后，他回到了慈宁宫。这一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在眼前走马灯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演过去喽。他是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痛苦。儿子今年当皇帝已经7年了，在这7年当中，儿子非常的听话，首辅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今天他发现儿子干的这件事儿，把他的心给揪起来喽。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小皇上走他父亲隆庆皇帝的路，一旦那样，整个的天下就完了。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命令慈宁宫的太监给他备了一个小轿，他要到奉仙殿去一趟。这大内紫禁城中的奉仙殿供奉的是大明开国以来历代皇帝的神位，也可以称为皇家的祖庙。凡是国家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是新皇上登基，或者是更改年号，或者是太后生子，发生这些重大的事情，皇上都得先到奉仙殿是祈祷告祭，然后才能觐见大臣，告召天下。他来到奉仙殿隆庆皇帝的灵位前，双手掩面哭了。紧接着他安排人把陈太后也请过来。这陈太后一大清早听说李太后到奉仙殿了，赶忙坐着轿也跟来了。到这一看，李太后跪在自己丈夫隆庆皇帝的灵前，在那哭泣呢。他也上来跪在边上，两位女人失声的痛哭。姐姐，咱们的君儿不争气呀，今天咱们两个来到先帝的灵前跟先帝合计合计，昨天我跟你说要把他废了，你不同意，我想不把他废了，咱们后代的江山就难保啊。怎么，妹妹，你真要把万历小皇上废掉？陈太后昨天听李太后讲完，她以为李太后一时生气，可是今天她发现李太后是诚心诚意要把这个小皇上废了。妹妹啊，这件大事咱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再说还有冯公公

0: 有张先生，让他们两个给出出主意呀。不跟他们商量好，咱们两个可千万不能做出决定啊。好了，姐姐，我相信你的。两个人离开了奉仙殿。再说小皇上昨天晚上回去就知道自己闯祸了，回到自己的床上，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一晚上没脱衣服。王皇后啊，就觉得奇怪，往次两个人一上龙床，那万历小皇上先把身上啊脱得光不秃噜的，可是今天晚上怎么不脱衣服呢？再说呀，他就发现自己这皇帝丈夫身子翻过来掉过去，好像有什么心事，一直睡不着觉。他想劝两句啊，还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也不知道皇上是为了国家的大事还是宫里的事儿。这个王春桃还真就不知道从哪儿说了。两个人就这么躺了一晚上，谁也没碰谁，是谁也没睡着这觉。等天要亮的时候啊，这小两口都迷迷糊糊的眯了一会儿，就是啊稍微似睡非睡的睡了一会儿，可是一有动静还都醒了。怎么有动静了呢？天亮了，日头出来了。再说这天早晨还没有早朝，小皇上一揉眼睛啊，天亮了。等他起身一看，哎呦，闹愣了，那个张金规规矩矩的跪在那儿。自打小皇上身边那个孙海客用被赶走之后，张金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现在正是讨好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时候。所以这个张金他呀对小皇上所有的一切特别的关注。再说这天一大早，他就发现陈太后李太后到了奉仙殿。他可明白呀，这到奉仙殿就要坏事啊，没有大事两位太后绝不能去奉仙殿。那么他提前就来到了万历皇上的寝宫，他想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万历小皇上啊，这是讨好万历小皇上最好的时机。小皇上一看，张京，这么早你有事吗？万岁爷呀，两位太后到奉仙殿去了啊。小皇上还没等张京说完，哎呦，是连夜顾不得洗了，慌慌张张的就找他母后去了。到了慈宁宫一看，他母后正在那哭呢。他来到他母后跟前，扑通双膝跪倒。娘啊，儿知错了。君儿啊，今天一大早我和陈太后已经到了奉仙殿，祷告了祖庙，我们可不能为老朱家留下一代昏君呐。不是母后心狠呐，是你做的事儿太让母后伤心了。你就做好准备吧，母后已经跟陈太后合计好了，要把你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万历小皇上跟孙海和客用再娶刘管，有这么一段风流事被李太后给堵着了。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没有逃出冯宝的眼睛，冯宝一直在监视着小皇上的一举一动。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太后，李太后领着人就把小皇上给堵着了。小皇上一看母亲来了，当时都无地自容了。要说最生气的就是李太后，因为她丈夫隆庆皇帝就是个风流鬼，她可不希望她儿子也走这条路。为了老朱家的江山，她跟陈太后商量完了，可是陈太后不同意，她又到了奉先殿。最后她下定决心要把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小皇上的弟弟陆王。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朱翊钧的时候，朱翊钧当时就傻眼了。自己这皇位坐着多得劲儿啊，一旦权力没了啥也不是了。但是他心里明白，母后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还没对外公布，只要没公布就有余地。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首辅张居正身上了。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和首辅那是有感情的人呢，你别看他小，他早就注意到了。他心里暗想啊，首辅啊首辅，你这个张先生要是能拉我一把，我就能留在皇位上，你要是推我一把，我就倒了霉了。当太后宣旨让张先生和冯宝进殿议事的时候，小皇上就静静地等着这消息。要说首辅昨天晚上就知道这消息了，怎么这么快呢？冯宝随时有事是随时通知首辅。头一天晚上，冯宝来到张居正的家，跟张居正一五一十地讲了小皇上的所作所为。
4: 冯公公，那么按你的意思是李太后已经下定决心要换皇上了？
5: 那当然了，李太后都去找陈太后去了。
3: 我看不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太后是一时生气。
5: 哼，一时生气？张先生，太后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是吗？
3: 那冯公公你的意思呢？
5: 张先生，我是明人不说暗话呀，现在这个万历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了，对你我都不利呀。陆王还不到10岁，陆王要是继位了还得听咱们俩的。
3: 他说完这番话，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冯宝又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了。 要说这个首府处理大事，那指定是高冯宝一筹。
4: 冯公公，你说的不对呀。太后确实生气，但是这并不是太后的本意。我想太后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恨铁不成钢，再一个太后有可能做一个假象，要试探试探咱们俩的忠心。如果咱们两个一提出把这个小皇上给废了，另立陆王，太后有可能对咱们就会产生反感。如果咱们能把他保住，太后对咱们俩今后就会深信不疑。首府把这件事儿一抛开，冯宝听完了，哎呦，这个湖北佬厉害呀，他怎么就比我先看到这一步了呢？有可能是太后做个假象，试探试探我们两个。他合计来合计去，点了一下头，对呀，我们两个一旦提出来把这个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陆王，那就说明我们两个另有企图啊。这小孩好哄，小孩听话，这孩子大了有点不听咱们，咱们就把人撵走了。哎，我说你个湖北佬，你怎么能看到这一步呢？我怎么就没看到这一步呢？
3: 冯公公，不是这一步哪一步的问题，咱们做事应该做得光明磊落呀。
4: 小皇上已经执政7年了，把他推下去，你让朝中的文武怎么看咱们俩呀？好像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把人家拿掉了。再说培养一个好君王也不容易，在这个小皇上身上你冯公公花了多少心血，好不容易把他培养出来，为了造福万民，把他一旦撤了，重新再培养一个不到10岁的陆王，还得呕心沥血。如果这个陆王比他强，咱们两个功夫没白下；一旦不如他，还换谁呢？冯宝听完点了一下头，好吧，张先生，我呀今天晚上就回内宫观察观察动态，然后明天咱们再做决定。
3: 好吧，两个人就分手了。第二天，这李太后就召见冯宝和张居正两位顾命大臣来到太后的身边。
4: 这时候小皇上没坐着，站在那儿。
3: 要说首辅反应得特别快，上前恭恭敬敬给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当李太后的面说了一句，万岁，您应该坐在您的御塔之上，就是皇上的宝座还得您坐。可是小皇上没有他母后的话，他不敢坐呀，他卡不卡不眼睛看了看他母后一眼。要说他母后虽然决心下了，可是啊，当首府提出来让万历小皇上坐上御塔的时候，他冲那小皇上点了一下头，张先生让你坐你就先坐一会儿吧。
4: 哎呦，这一句话可把小皇上乐坏了，高高兴兴的又坐在那龙椅之上。这就说明这个宝座还是朱翊钧的。今天把你们两位先帝的顾命大臣请过来，就是商量商量皇上这件事儿。小皇上的事儿你们都听说了，我和陈太后已经到奉先殿去了，我们俩决定要把这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陆王。冯宝听完这句话看了看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把头低下来了。太后，做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我今天找你们两个商量

就是商量商量这件事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决定已经做好了。太后，这个决定有误啊，仅仅因为曲刘馆一件小事就把皇上废了，这个理由不充足啊。皇上是先帝生前定下来的慈位圣君，记得先帝那天在乾清宫临危一命，指派臣和冯公公一起作为皇上的顾命大臣。这七年来，臣和冯公公秉承先帝的遗训，忠心辅佐皇上，不敢有一丝的疏忽。皇上一时犯了错误，太后能这么自责，倒叫臣无地自容。这件事主要的责任在我们这些臣子身上啊。哎呦，李太后一听，首府把责任揽过去了，心里边吃了一惊。张先生，万历小皇上在曲刘馆这件事儿，跟你和冯公公有什么关系？太后，您此言差矣呀，这是我们教导无方啊。首先说冯公公，他是皇上的大伴，从小陪着皇上长大的，他做每一件事都应该给皇上起到一个典范的作用。再说我对皇上的教导也无方，我整天忙于国事，很少给皇上讲这些做人的道理，难道我就没责任吗？他一时的犯错误可不能代表他的本质啊。哦，这句话可给小皇上下了个台阶。哎呀，小皇上听到这儿心里高兴坏了，还是这位当朝的大宰相太理解我了，我总闲着冯公公管我，另外我也希望我母亲少跟我啰啰嗦嗦的。可是今天人家张先生把这个道理解释清了，张居正已经发现这个太后啊有点活心了，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所以太后啊，您不能因为小皇上偶然之间做了点错事就把他废了，那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咱们吗？说句心里话，李太后打心眼里不想废掉这万历小皇上，他主要是啊，不想让小皇上走他父亲那步路，他父亲就是那奴儿花花给迷死的，他呢希望他儿子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把国家治理好。再说他今天听首辅讲的这番话有道理，这人到一定年龄他想的事儿就不一样，那么自己这脸面怎么下来呢？哎呀，张先生听你讲了这么多，别的我听不懂，但是小皇上他到一定年龄他要做的这些事儿，我就不理解呀。人家别人小孩怎么不这样呢？他不就仗着他是皇上吗？他是皇上他就可以胡来吗？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废掉。当首辅听完这句话，扑通给李太后跪下了。太后啊，如果您一定要废掉这个皇上，臣有一个请求。张先生你说吧，先把我这个首辅废了。这冯宝特别机灵，在旁边一听，得了，我也凑个热闹吧，他也到跟前扑通给太后跪下了。太后啊，如果您要真想撤小皇上，把我这个大内的总管也撤了。呵，这两个人演戏也好是作假也好，真就让小皇上感动了。李太后这眼泪滴滴答答就流下来了，她上前一伸手先把首辅扶起来了。张先生你先起来。当他把首辅扶起来，他就没去扶那冯宝，冯宝自己也跟着起来了，心里啊一股粗

布衣。哎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太后这关系可不一般呐，我们两个同为顾命大臣，人家先把他扶起来了，到我这儿人家不管了，心里边啊他就有个憋劲儿，可是嘴上不能说出来啊。你们两个今天这番举动我都理解，那么小皇上要是不废掉他做的这件错事应该怎么办呢？张先生听明白了，太后问他皇上做错了事应该怎么处置。太后啊，前朝不少皇帝做错了事都下过罪己诏。罪己诏啊，那么我的君儿，你写一篇罪己诏告诏天下怎么样？祖义君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儿，现在皇位保住了，得感谢这两位大臣，可是要把自己做的丑事给抖了出来告诏天下，这件事与脸面过不去，可是既然能保住皇位，只好硬着头皮。而觉得张先生的建议很好，那么张先生就由你替朕写一篇罪己诏吧。嘿，这个小皇上也够滑头的了，把这个事儿转给了首辅张先生。首辅回到内阁，开始动笔替小皇上写这篇罪己诏。这首辅的笔法特别的厉害，时间不长就写了一篇罪己诏。这罪己诏就是皇上向全国人民公开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当这篇罪己诏在邸报上登载的时候，这小皇上的脸面可没喽。要说小皇上这件事儿还不算上火，最上火犯愁的事就是身边一个铁戟的人都没有了，重新换上这几个太监都是冯宝安排他身边的密探，想说个话唠个嗑的人都没有，小皇上就感觉到非常的孤独。这个小动作就被冯宝那个干儿子张金看见了。这个张金可不一般呐，他时时刻刻在观察着冯宝，冯宝所有的事都没逃过张金的眼睛，他太有心计了，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你让我上东我不上西，你让我上南我不上北，你让我撅着我不站起来，你让我趴着我不坐着，什么事都听冯宝的。他在表面上服服帖帖，可是心里边总在盘算着什么时候我能挠到大内的掌印太监呢。要说这人呐，随着地位在变，这思想也在变。有句俗语说得好，骑着驴骡思骏马，身居宰相望王侯。这个张京时时刻刻的都在琢磨着我什么时候能挠上这大内的总管。最近这段时间他就发现点问题，小皇上显得特别的孤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啊，皇上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能不能在这功夫暗暗的接近接近皇上，让皇上对我有点好感，一旦有机会，就是说有了风吹草动，我就把你冯宝我这干爹赶下台。他合计好了这个路子，这天他把这罪己诏拿好了，正好冯宝有点公事儿，他呢直接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这回小皇上啊可彻底孤单喽。要说这人呐，你看看什么都不怕，就怕孤独，一孤独就心事重重，内分泌就失调，大小便有可能就失禁。小皇上也是人呐，哎呦，这小皇上现在身边一个近人也没有，他那

0: 知心的两位孙海客用撵到南京跟邱德用作伴去了。那么现在小皇上孤孤单单的，就想在身边有一个底事人唠唠嗑说说话。嘿，这功夫张京就过来了。万岁爷呀，这是写好的罪己诏。罪己诏怎么写的？
1: 万岁爷呀，这写的呀
0: 不太好，我都替万岁爷害羞啊。万岁爷怎么能这么写呢？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朝天子啊。我呀特别理解皇上，心疼皇上。嘿，这个张京啊，几句话说完了，小皇上啊觉得挺舒服。张京啊，那你就给朕念一念吧。万岁爷，我给您念呐，您可别生气，这是原文写的。那我就开始给您念念了啊。好，嗨，张京就开始把这篇罪己诏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呢。读着读着，你看那小皇上啊，哎呦，就觉得无地自容了，用那小手把自己那小脸蛋给捂得严严实实。小皇上心里明白，这事儿全国的官员都知道了，我这万岁爷怎么当的？张京观察完了皇上的动作，嘿，心里有了准备。万岁爷，这件事儿既然已经这么做了，您也别有什么想法。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奴才的，随叫奴才随到。这小皇上正在孤独的时候，张京给他送来了温暖，他对张京是格外的留意了。当他重新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这个张京，这个人呐，虽然长得困难点，可是这人听说话唠嗑也行啊。张京啊，从今以后你好好伺候伺候朕，朕绝不会亏待你。这小皇上今天表完这个态，张京可乐坏了。哎呀，万岁爷呀，奴才永远是主子的奴才，奴才今后就听万岁爷一个人的。主子，您就是让奴才跳油锅，奴才也敢走一趟。哎呀，张京，朕怎么能舍得你下油锅呢？这是奴才的真心话。其实啊，万历小皇上原来以为张京是冯宝的人，那么今天他才发现这个张京就是自己新领了一条狗。再说万历小皇上找到说话唠嗑的人了，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事都跟这张京商量合计。时间长了，这张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小皇上对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边也有一点想法。哎呦，张京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可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可是我取代冯宝最好的时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今晚上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9:30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间的帮助带来自我领先资讯，6月16日，好像我们国防部新发言人陈希大家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不明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民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因有意想作反的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六十六号针对青海省临海基周六点三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账单等10000件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震慑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的，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

0: 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一次又一次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欢迎你，我现在所在的时间的是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君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闻。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线电视台的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128900 09430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同时呢，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那么不怕外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人生的飞不怕狂风巨浪，只怕自己没胆量。有路就大胆去走，有梦就大胆去飞翔。

昨天因为关注到新闻，一条意外让郭子健颈部脊髓损伤，休学三年。重返教育后，他凭借今年的业绩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并以复试第一的成绩被医药类大学录取。教育专业科技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当郭子健坐着轮椅被推上讲台时，校长杨建威去向他问好。

作为学校2025级无志技专业的学生，他这段求学路走了整整7年。时间回到2020年8月4日，当艺术假期间，一场意外让郭子健从高处摔落，颈部脊髓严重受损。当“高位截瘫”这四个字从医生口中说出时，本以为他会成为被困在病床和轮椅上的孩子。从山西到北京，整整求医，医生先后下了4次病历通知书。但后面康复的2年多里，郭子健从没掉过眼泪，说过放弃。从花生米、黄豆、绿豆开始练习装肉，用辅助筷子一遍遍练习吃饭。他就是医院里最刻苦的那个大年初一，他都是早上6点就起来康复学习。母亲正是为了专心照顾儿子，解散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旅行社，提前办理了退休。直到2023年，郭子健做出了一个决定，复学重返校园。他说，我想尽自我最大的努力去掌控我所能掌控的那一部分事情。在经历生死以后，我才发现学习是一件只要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得到回报的事。学校真的很有温度，很有大爱。正式回忆起复学的过程，教处和学院协调了所有课程，尽可能将上课地点安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学校还为他们改造了一间位于1楼的无障碍单元宿舍，把门口台阶改为坡道，方便轮椅进出。考虑到他身体不便，需要随时洗漱，学校特意为他加装了电热水器，保证24小时热水供应。最大的困难就是手上没劲。郭子健说，2023年决定复学的时候，他的手还不能完全握笔。从6月到9月，他在家里猛练了3个月，才勉强能写。与此同时，他的学习时间是从康复的缝隙里挤出来的。就是如此，他的成绩令人惊叹，连续3年专业排名第一，平均技能接近满绩，近50门课程满绩点。因此，应物化学的雷正红老师在阅卷时看到一份卷面，答案堪称完美，基本找不到扣分点。而后才发现是郭子健创下了刘老师教学生涯的考试最高分记录。大一的时候就有师兄师姐和我们聊过专业前景，本科去年其他的都只能做销售，我想做科研，所以必须考研。那边凝聚了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药科大学。背后的日子枯燥且充满挑战。从2025年6月回家开始，郭子健每天早上6点起床，雷打不动，一直学到晚上12点。对于学习，他反对单纯的题海战术，坚信费曼学习法，也就是把自己当成老师，把复杂的知识点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直到完全通透。他发现到，我坚持使用纸质书和手写笔记，虽然慢，但记得牢，写一遍比看10遍都管用。命运一通文武，我却帮了这一个。我自言说，我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我的心一直在奔跑。

宣布赛后被莫莉离开美国。当地时间6月，圣若兰在世界杯剧组首轮比赛中，应对与新疆队打成2-2。三号另外国家队主教练江莱诺安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分别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英格兰主教练江莱诺安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英格兰队离开，美国国内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莱尼表示，原本的计划是16日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但现在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在世界杯期间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安纳加莱诺安说，伊朗原计划15日傍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签单牌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根据赛程，伊朗队小组赛剩余2场比赛的地点分别是美国洛杉矶、西雅图。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满足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需。

0: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听众啊，今天是美国总结时间的9:41，您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河门圈930最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啊，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进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晚报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的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进行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下面关注到新闻。十六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被封圈被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匿名，国防部16日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

在第二十天十五日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

今天继续关注新闻。教育部民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智能参考服务、面向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评测、职业前景放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部分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当地时间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美国军方称，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地时间1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哈韦沙漠的一处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8人被推定死亡。当地时间16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0.0%，为31年来最高水平。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推着我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音乐搜索里面时间的是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军930军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 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军电视台就可以关注

播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司机新车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也是继续锁定到今天的乐在途中。车内向前，音乐为伴，并不能让朋友重复孤单。不管你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驰骋在乡间的开阔公路上，那么这一刻呢，放下疲惫，卸下烦恼，让好听的旋律填满你的车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正满满经典怀旧老歌，唤醒青春记忆，活力动感音曲，点燃行车氛围，全程好歌不断，节奏不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沉浸式的享受你的专属行车时。

样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是不是也瞬间勾起了你的独家回忆呢？其实经典老歌从来不会过时，它藏着我们的青春故事和过往。那一期单向的快节奏新歌呢，老歌也是多了一份沉淀的温柔，那么慢慢是一盒慢慢听细细品，新生命上呢伴着舒缓的老歌旋律，放慢心绪，好好的享受这一刻的安稳与惬意。好的，那么接下来一首汪峰演唱的《在雨中》送给大家。

相信很多车友啊都是偏爱老歌的，因为听过不只是旋律啊，那更是回不去的时光。奔波忙碌的生活当中啊，难得有在路上放空的时刻。那就让这些经久不衰的经典曲目，伴随着我们前行，温柔的歌声适配所有的路况，偏爱治愈，至于一路风尘。那么接下来那一首他们演唱的《卡拉永远 OK》送给大家。

温柔过后呢，切换热血节奏，听着舒服的老歌，换上活力满满的动感音乐，强劲的鼓点，战斗的旋律，瞬间满满行车风雨感，专治开车犯困路途无聊，一曲温暖一曲嗨歌，让速度与节奏撞满怀，开启沉浸式行车狂欢。那么接下来一首夏轩的爱的主打歌送给大家。

好的，欢迎到北京时间的11:54，今天的六大图文呢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感谢本期的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

0: 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动静远，
6: 魅力无限，
7: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8: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大朋友雅琪姐姐。
9: 大家好，我是乐乐。雅琪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有魔法。
8: 嗨，大家好，我是甜甜，我也感觉到了，好像小仙女要来了。你们的感应真准，今天我们就是要请出一件拥有神奇魔力的宝贝——礼貌用语魔法棒。
9: 魔法棒是像童话里的那样挥一挥就能变出东西吗？
8: 我觉得这个魔法棒不一样，它的咒语就是我们每天说的话，对不对，雅琪姐姐？
4: 完全正确，这根无情的魔法棒就藏在我们的语言里，它不能变出蛋糕和玩具，但它能变出微笑、温暖和友好。乐乐，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时候一句话又可能让别人皱起眉头？
9: 有，比如我有时候急着出去玩，会对妈妈喊把水壶拿来，妈妈就会有点不高兴，但如果我说妈妈请帮我把水壶拿过来好吗，她就会笑着给我，还夸我懂事了。
4: 看，这就是礼貌用语魔法棒的第一个神奇效果。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就像念了不同的咒语，结果完全不一样。要想熟练使用这根魔法棒，我们首先得学会几个最基础也最强大的咒语。
10: 咒语一，神奇的请字。
11: 这个我知道，请字就像是一把金色的钥匙，当你说请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就好像在说我尊重你，需要你的帮助，别人就会很愿意帮助你。
4: 甜甜解释得太好了，请字能把逆境变成请求，把生命变成柔和。
10: 咒语二，温暖的谢谢。
9: 这个我常用，别人帮我拿了东西，我说谢谢，他笑了，我也挺开心的。
4: 没错，谢谢就像一颗甜蜜的糖果，你送出去一颗，对方心里就甜了一下，他表达了你的感激，让别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亲近的家人，我们更要常说谢谢哦。
10: 咒语三，万能的对不起。
11: 当我不小心碰到别人或者做错事的时候， 我会马上说对不起。这就像一块小小的橡皮擦，虽然不能完全抹掉错误，但可以擦掉对方的不开心。
4: 勇敢地说对不起，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担当和诚实的表现，它能化解很多小矛盾和小尴尬。现在让我们进入情景魔法剧场，看看这些咒语在生活里是怎么发挥魔力的。
9: 喂，铅笔借我用一下。
11: 我只有一支。
4: 看，没有使用魔法棒，沟通的大门就关上了。现在让我们挥动魔法棒。
9: 请问可以借一下你的铅笔吗？谢谢啦。
11: 当然可以，给你。哎呦，
9: 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11: 没关系，下次小心一点哦。
4: 看，一句及时的对不起，就能把一场可能的争吵变成一次互相理解。我们来听听小听众们分享他们使用礼貌用语魔法棒的故事。
9: 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上次去超市对收银员阿姨说了谢谢，阿姨特别高兴，还夸他是个小绅士。
11: 看，你的魔法让阿姨一整天心情都变好了呢。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帮奶奶捶了背，奶奶说谢谢他，他说不客气，奶奶笑得可开心了。
9: 不客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魔法词，它让谢谢变得更完整了。
4: 谢谢你们的分享，原来魔法就藏在这一点一滴的小故事里。除了请、谢谢、对不起，我们还有很多强大的咒语哦。比如见到熟人主动说你好，需要打扰别人时说打扰一下，和别人分别时说再见，早晨到校说早上好。
11: 这些词就像各种各样的魔法宝石，把我们的语言装饰到。
9: 我现在觉得说话有礼貌一点都不麻烦，反而像玩游戏一样特别有意思。
4: 太棒了，当你把这些魔法用语变成习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笑容变多了，愿意帮助你的朋友也变多了，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礼貌而变得格外美好。好了，亲爱的小魔法师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记住，这根礼貌用语魔法棒不需要购买，它就藏在你的心里和嘴里。
11: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多用请，常说谢谢，勇敢说对不起。
9: 让我们用礼貌用语这根魔法棒，让自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太阳。
4: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用好这根魔法棒，点亮自己，也温暖身边的每个人。
10: 礼貌用语魔法棒，点亮友好新世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1: 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0: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尾巴的故事。这条尾巴是一只红色小松鼠的，它的名字叫做 Nut King。它有一个名叫星星果的哥哥和一大群亲戚，他们一起住在湖畔的森林里。Nut King 最喜欢出谜语，让别人去猜了。他喜欢出谜语。在湖中央呢，我们来看，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有许多树木和坚果丛，其中有一棵空心的橡树，那住着一只名叫布朗的老猫头鹰。哦，这个老猫头鹰住在小岛上一棵空心的橡树上，对不对？它的名字叫布朗。秋天到了，小岛上的坚果都成熟了，真树翠绿的叶子也镶上了金边。Nut King、星星果还有其他小松鼠便离开森林

0: 小松鼠用树枝做成的小木筏，哦，做成了一只一只的小木筏，可以飘在湖面上，然后乘着一只只小木筏划向湖中央的小岛去采坚果。哦，划船划船划船，嘟嘟出发啦！这小岛在这里。对对，他们要去小岛上去采坚果。每只小松鼠，
1: 我踩它，它会痛。
0: 是自采，对，去摘坚果，那它要吃呀，就跟你摘水果出来吃一样。每只小松鼠都带着一个小麻袋，不会，那个坚果就是让小松鼠吃的。你吃水果也一样啊，水果也是让你吃的呀。你看，他们每个都带着一个小麻袋和一只大大的船桨，他们还竖起毛茸茸的尾巴当做船帆。哦，出发喽，出发喽，划过去，划过去。他们还带了三只胖老鼠。哦，你看这里有三只胖老鼠，有没有？作为给布朗先生的礼物。原来猫头鹰喜欢吃老鼠，把它们放在了他的门前。
1: 老鼠是
0: 这里啊，三只小老鼠啊，对，都躺在那里，对，猫头鹰喜欢吃。然后呢，星星果和其他小松鼠一起向布朗先生鞠躬。哦，大家都向布朗先生鞠躬，彬彬有礼地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可以让我们在您的小岛上采坚果吗？原来这个布朗先生他是管这个小岛的，他小松鼠要来采坚果要经过他的同意，对不对？哦，只有 Nutkin 表现得特别没礼貌，他摇着红红的尾巴，像着红樱桃一样上窜下跳，嘴里唱着，猜猜我的谜，猜猜我的谜。

0: 小不点儿，穿着红外衣，手中拿长棍，口里含实力，如果你猜中，给你一银币。
1: 哦，他就让大家猜
0: 什么东西是小小的呢？然后呢，他的衣服是红色的，穿着红外衣，手拿着长棍，口里含实力，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快来猜。这个谜语实在是老掉牙啦，于是布朗先生压根没理会 Nutkin， 他闭上眼睛假装开始打盹。哦，他闭上眼睛不想理他，是不是不想理他，他不想猜谜啦。得到布朗先生的允许后，小松鼠们便开始他们的小麻袋中。
2: 他的那个，你刚才说的是
0: 他，你是想知道那个谜底是什么是吗？
2: 是，
0: 那个谜底就是樱桃啊，樱桃就小小颗的，中间有个核，还有一个汁。
2: 那松鼠是想摘樱桃吗？
0: 不是啊，他是想让布朗先生猜谜，布朗先生不想理他。
2: 你刚才他
0: 这里，在这里。
2: 中国在哪？中国
0: 在他背后啊，这个小岛上啊，你看，大家都来猜。大家拿出布袋，把松果摘了之后全部装到布袋里，用小麻袋装采下来的金果，然后在傍晚时带着满满一麻袋金果回家。哦，大家都扛着金果回家。
2: 有摘光吗？
0: 有什么？有光什么呀？
2: 有摘光松果吗？
0: 没有啊，摘不完的，这个松果很多很多。你看，第二天早上，松鼠们又回到了猫头鹰的岛上。星星果和其他的小松鼠这次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什么？这只是什么？鼹鼠。哇，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鼹鼠。猫头鹰喜欢吃鼹鼠啊，他们把鼹鼠放在布朗先生的门前，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能让我们再多采些坚果吗？”我就问他啦。只有 Nutkin 在那儿手舞足蹈的，他才不知道要尊敬长辈呢。你看他手舞足蹈的，是不是啊？他一边用一株群麻挠布朗先生的痒痒，他被他挠醒了，拿着这个树枝去挠痒痒，挠这个布朗先生。你看他是不是调皮捣蛋啦？是不是一边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墙头田野上，刺儿尖耳朵，你要碰碰它，它就扎扎你。”啊，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谜语，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想让猫头鹰猜他的谜语。布朗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哎呦！这只猫头鹰睁开眼睛了，将那只鼹鼠叼进了自己家里。哦，他把鼹鼠叼进去了。哦，他当着那只
2: 大，那是把鼹鼠叼进那个猫头鹰的家吗？
0: 对，他当着 Nutkin 的面，砰的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一缕细细的蓝色烟雾从橡树顶端冒了出来。
2: 蓝色的烟
0: 在橡树上面啊，它没画出来啊，你自己想，在橡树上面有一缕蓝色的烟。
2: 在这里吗？
0: 不是啊，这是树的下面啊，在树的上面。对，你看它把门砰的一下关上了。拉着挺从门上的锁孔向里望，哦，从这个小孔，看往里面看，看到燃烧的炉火，便给布朗先生出了个新的谜语：房子满满，树洞满满，你却一碗也装不满，是什么呢？谜底是坚固，是不是啊？啊，别的松鼠都在小岛上四处寻找坚果，
2: 然后现在坚果也还有没有？
0: 有，还很多了。你昨天是不是拿坚果去溜鱼啦？去喂鱼啦？然后呢，装进带来的麻袋里。
2: 不是坚果，是种子。

0: 天，松鼠们早早的就起床去钓鱼去了。哦，大家都来钓鱼，他们钓到了7条肥美的米诺鱼，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布朗先生。哇，你看他钓了好多鱼，然后他呢，在这个湖里呀、啊，对，把它拉上来，这个鱼就上来了。
1: 几个黑色的树鱼。
0: 对呀、啊，这鱼头、鱼的手、鱼尾巴，嗯，对。然后呢，他们划着小木筏，又一次来到了小岛上。这次他们是在一棵弯弯的栗子树下上的岸。哦，上岸啦，带着鱼来啦。星星果和另外6只小松鼠，
1: 这是什么？
0: 那你看嘛，这应该就是 Nutkin 了。来，我们来看，星星果和另外6只小松鼠各拿一条米诺鱼，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走。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这个呀，你看这些都是。
1: Nutkin 怎么了？
0: 你听妈妈讲吗？来，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压根没想着带礼物，他跑在最前面，看他跑到最前面去了，唱着谜语歌。旷野里的人问我，海中草莓有几多，我的回答很聪明，就像林中飞鱼多。可是布朗先生对拉着听的谜语还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连拉着听自己把答案都唱出来了，他也没反应。
1: 十六十七，
0: 对，你看这猫头鹰。
1: 18、19。
0: 啊，你看到了第4天，他们干嘛了？松鼠们带来了6只什么大甲虫？他们
1: 大甲虫，
0: 那在这里啊都包起来了，他要送给布朗先生。他们对于布朗先生来说，就像是李子布丁里的李子一样好吃啊！松鼠们把每只甲虫都用阔叶草仔细地包了起来，然后用松针封住了口，送给布朗先生当什么？当零食。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对，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没礼貌地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英格兰的面，西班牙的果，鱼里揉一起，再用绳拴紧，要是你猜对，戒指送给你。哦，谜底是什么呀？就是李子布丁。当然啦，那这个包在里面要送给布朗先生吗？
1: 包在哪里？
0: 包在阔叶里呀、啊。你看阔叶草，用阔叶草包起来呀、啊，来。
1: 那他后来
0: 这个……好，你听妈妈讲了。当然啦 ，Nutkin 是在瞎说，他哪有什么？对，他哪有什么戒指能送给布朗先生呀？其他松鼠都在坚果丛里忙上忙下，而 Nutkin 却在欧石南树丛间采集知更鸟的针垫。哦，这是知更鸟的针垫，然后在上面插满了松针。哦，他想干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是知更鸟的针垫吗？可以插针的。
1: 假
0: 是啊，这是针垫啊。来，我们来看，
1: 这是
0: 第5天。不是啊，你来看嘛，你认真看嘛。第5天，松鼠们带的礼物是野蜂蜜。哦，他们带来了野蜂蜜。野蜂蜜，对，野蜂蜜可真甜呐、啊！小松鼠们一边把蜂蜜放到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这是他的小手啊，放在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一边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小爪子，这蜂蜜是小松鼠们从山顶上的一个蜂巢里偷出来的，这份礼物可谓来之不易呀、啊！哦，这蜂蜜可好吃了。只有 Nutkin 在一边蹦蹦跳跳，嘴里唱着：嗡嗡嗡，嗡嗡嗡。当我翻过小山顶，遇到一群小东西，这个脖子

0: 贝尔黄，美丽又可爱，飞过小山底。啊，迷离是什么？是蜜蜂。
1: 而且像一个大乌龟。
0: 对，你看。
1: 乌鸡哦，
0: 你看。布朗先生厌恶地将目光转开。布朗先生，你看他把目光转开，他不想看他，是不是啊？不想看到没礼貌的 Nutkin， 但他还是吃完了松鼠们送的蜂蜜。嗯、松鼠们又将袋子装坚果，你看嘛、啊，这是 Nutkin。
1: SNS
0: 对。可 Nutkin 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沙果，哦，这是沙果和冷杉果玩久坐戏。久坐戏是怎么玩？就是一种保龄球一样的游戏。你看，把这个冷杉果竖起来，然后拿这个沙果溜过来，把它们全部撞倒，是不是？哎呀，太好玩啦！啊，到了第六天，松鼠们送什么来啦？正好是个星期六。你看，这是松鼠们最后一次到岛上来采坚果啦。这次他们用灯芯草编的篮子，哦，这是用灯芯草编的篮子，装了一个新鲜的鸡蛋。作为向布朗先生作为向布朗先生告别的礼物，拿着瓶子跑在最前面，笑着叫着说什么：“矮胖子躺在小溪中，船罩围在他脖子上，医生工匠各来四十，也扶不正这小矮胖。”哦，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是鸡蛋啊！哦，这是我们来看啊，智慧
1: 24、25，
0: 对，你看智慧，猫头鹰有没有睁开眼睛啊？啊，智慧，布朗先生对鸡蛋挺感兴趣的，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又闭上了，不过他还是没说什么。可是 Nutkin 变得越来越无理了，他怎么说啦？啊，这他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啊？你看 Nutkin 在干嘛？他说：“老布朗，马缰绳、马龙头都在国王的厨房门口。国王的马儿，国王的兵，拉不走缰绳和龙头。”哦，谜底是什么？是光线。Nutkin 在一边跳上跳下，像束舞动的阳光。可布朗先生还是没开口，哦，他还是没插手，是啊。于是 Nutkin 又唱起了另一首谜语歌，是什么？仰视王打破了锁链，吼叫着来到了地面。苏格兰王力大无边，也没能让他回老家。哦，这个谜语是什么？这个谜底是什么？是风。 Nutkin 发出风一般的呼呼声，呼呼呼，他竟然什么纵身一跳，跳到了布朗先生的头上，接着就是一阵摇晃和混战，大家只听到吱的一声大叫。哦，是什么？其他小松鼠都跑到灌木丛里躲起来啦。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跑回来朝橡树那边偷看时，他们看到布朗先生正静静地坐在他的门前，闭着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发生什么事啦？哦，故事到这里好像就要结束了。其实还没呢。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布朗先生是不是用他的爪子踩住他的头啦？是不是有没有踩到 Nutkin 啦？哦，你看布朗先生提着 Nutkin 的尾巴把他带回了屋里， 准备把它的皮哦，它想要吃掉这只松鼠了，是不是？哦，因为这只松鼠很没礼貌啊，老是没礼貌的向布朗先生叫，而且还跳上跳下，跳到他头上去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没礼貌啊？然后布朗先生要吃掉它，扒它的皮。哦，拿起皮，你看，整个被他撩到树洞里了，是不是？所有的小松鼠都躲起来了，都害怕极了。拿着挺拼命的挣扎，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挣断了。然后拿着挺乱在这里呀，这是尾巴。然后拿着挺冲上楼梯，从阁楼的窗户逃了出去。哦，逃出去了。结果这猫头鹰只咬到了尾巴，是不是？哦，你看，大家都有长长的尾巴，这个有吗？他的尾巴被猫头鹰咬断了。现在啊，你要是在一棵树上看到了 Nutkin， 然后请他猜谜的话，他肯定会拿树枝丢你，然后跺只脚叫道说：“走走，快走开！”他就是太调皮啦，不没礼貌啊，结果被猫头鹰咬断了尾巴，是不是啊？好啦，讲完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讲礼貌。在熊国的深处，有一条阳光明媚的土路，土路旁有一座树屋，树屋里住着小熊一家。小熊家最近有个大麻烦，就是大家经常把礼貌给忘在一边。哦，一开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只是偶尔忘记了使用礼貌用语，后来就变成了推推搡搡，还不说对不起，哼，哎呀，然后就变成了伸长胳膊去拿桌子另一边的菜，直接下手，而且还不说请把西兰花递给我。熊妈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现在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已经变成了没有教养的孩子，手上推推搡搡，嘴上哼嘿哼，嘴里还不干不净。饭桌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争抢食物，把食物还丢来丢去，
5: 是我的，我的，这个给你，哼。
4: 他们狼吞虎咽，满嘴塞饭，还在桌子下面踢来踢去，真是一片混乱。熊妈妈试图纠正这种行为，她劝说：“你们两个要听话，做有礼貌的好孩子。”他抱怨：“哎，我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他吼叫：“
5: 别闹了！”
4: 他还试图找熊爸爸帮忙，不过他发现有时候熊爸爸也会忘记了礼貌。熊爸爸用力敲着桌子，咚咚咚咚，大吼着让小熊们别吵了。不过这样也只能让他们安静5分钟。熊妈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她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是，做些什么呢？熊妈妈认为，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她拿出一张硬纸板和一支记号笔，在硬纸板上写下熊家的礼貌计划。 写完后，他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熊爸爸和小熊们宣布了这个计划。熊家礼貌计划，全家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这个计划。不礼貌的行为有：忘记说请或谢谢，惩罚打扫门前的台阶，互相推搡，惩罚要清洗两块地毯，打断别人讲话要罚打扫一楼，骂人要罚打扫地下室，横跨餐桌取东西吃要罚扫院子，发出粗鲁的噪声要罚除杂草，玩食物浪费食物要罚洗碗，摔门要罚打扫阁楼，忘记说不好意思要罚清洗垃圾桶，一直站着浴室浪费水要罚丢垃圾。熊妈妈列出了熊家所有不礼貌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忘了说请或谢谢，就要打扫门前的台阶；如果互相推搡，就要清洗两块地毯；如果骂人，就得去打扫地下室了。小熊们听完之后急切地说：妈妈，这不公平。熊妈妈回答：可是不讲礼貌对其他人更不公平，礼貌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替他人着想，对他人公平，所以讲礼貌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和其他人相处。如果你不讲礼貌，我不讲礼貌，大家就乱作一团了。
6: 熊妈妈说的对，
4: 熊爸爸插嘴道：谢谢你的认可，熊爸爸，不过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行为的第三条，现在要罚你打扫一楼。
6: 啊！
4: 熊妈妈说着把羽毛掸子递给了熊爸爸。
6: 好吧，我记住了，
4: 小熊哥哥偷偷地说。妈妈是认真的，我们也得制定个计划，要不然就得多干好多活。
7: 什么计划？
4: 小熊妹妹说。
8: 这个嘛，
4: 叫做超级礼貌计划，我们要句句都用礼貌用语，直到妈妈受不了取消她那个计划。
7: 好主意，
4: 小熊妹妹说，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讲礼貌的，直到妈妈受不了。兄妹俩开始实施他们的特别讲礼貌计划，他们俩变得特别的有礼貌，超级有礼貌。楼梯上，
7: 你先来，亲爱的哥哥，请。
4: 你先来，亲爱的妹妹，你先请，谢谢你。走廊里，
7: 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哥哥。
4: 没关系，我亲爱的妹妹，你先请。浴室门口，
7: 久等了，非常抱歉，您太客气了，亲爱的哥哥。
4: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熊妈妈一点也没有受不了。几天后，兄妹俩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假装有礼貌了，而且变得真的很讲礼貌。在餐桌上，
7: 请把蜂蜜递给我好吗？
4: 乐意效劳，
7: 谢谢你，
4: 不客气。房间里，
7: 让我帮你捡玩具吧，太感谢你的帮助了，下次我们互帮互助。
4: 院子里，
7: 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
4: 没关系，反正也没啥事。事实证明，熊妈妈是对的，她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人一旦养成了讲礼貌的好习惯，不用刻意就知道怎么做有礼貌的人了。但是这一切对熊爸爸来说可不容易，他才是那个快要受不了的人。大人要改变习惯要难得多，熊爸爸总是忘记讲礼貌，经常被罚。
6: 我很高兴走出家门，远离那个礼貌计划，
4: 熊爸爸说，
6: 因为今天要开车去超市。
4: 滴滴，吱，停。他们在路口把车停下，因为要礼让行人。熊妈妈说，家里家外都要讲礼貌，尤其是在路上，这对安全驾驶很重要。他们走进热热闹闹的超市，熊爸爸嘟囔道，
9: 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你把礼貌看得太重了，讲礼貌也得讲道理吧。比如你要是让每个人都在你前面结账，那你永远也结不了账。再比如有时候你不得不打断别人的讲话，打扰一下女士，你购物车里的油瓶都漏了。
4: 熊爸爸对一旁正在聊天的女士说道。那位女士非常感谢熊爸爸的提醒，谢谢你熊先生，感谢你的提醒。开车回家的路上，熊爸爸继续说，看到了吧，生活不只有讲礼貌这一件事。小熊们讲讲礼貌很好，不过爸爸们嘛，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就在这关键时刻，前面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5: 滴，宝物，
4: 熊爸爸的车子一下子撞上了他。熊爸爸非常生气，他咆哮道，
9: 怎么搞的？你怎么开车的？你简直是个笨蛋。
4: 小熊妹妹提醒道，不准骂人哦，骂人的惩罚是打扫整个地下室。所以熊爸爸只能咬紧牙关，重新说起了礼貌用语。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从前面车上下来的是一个怒火冲天的暴躁的大块头，这可是熊爸爸见过最高最大的熊。愤怒的大块头看到熊爸爸如此有礼貌，也不好意思发火了，解释道，
9: 哦，对不起了，我刚才之所以刹车，是因为有一位鸭妈妈正带着小鸭子过马路。
4: 然后他和熊爸爸一起检查了汽车的保险杠，发现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坏。继续上路后，熊爸爸说，
9: 正如我刚才说的，要时刻记得讲礼貌，这非常重要。哦，对了，我还要谢谢你小熊妹妹，谢谢你提醒了我。
4: 小熊妹妹很有礼貌地回答，不客气，乐意效劳。讲礼貌是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哇哦，希望小朋友们学到了。
10: 借同学橡皮要说情，美术课上小雨正画着小汽车，突然发现彩铅画错了线条，他的橡皮忘带了，一眼看到同桌乐乐手里的蓝色橡皮，小雨没多想，伸手就把橡皮抢了过来，在画纸上擦了起来。乐乐的手空了，皱着眉看着小雨，嘴巴拧得紧紧的，明显不开心了。小雨擦着擦着，突然想起早上出门前妈妈说的话，借别人东西的时候要先说请，这样才礼貌。他看着乐乐不高兴的样子，脸有点红，赶紧把橡皮递回去，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抢你的橡皮。接着他学着妈妈教的样子，看着乐乐的眼睛认真说，乐乐，请借我你的橡皮用一下好吗？乐乐愣了一下，马上笑了，把橡皮往小雨手里推了推，给你用吧。小雨接过橡皮，飞快地改好画错的线条，赶紧把橡皮还回去。谢谢你，他心里悄悄记住了，以后借东西一定要先说情，这样大家都会愿意。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2: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3: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5: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6: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7: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4: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8: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9: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

0: 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一鸣，
12: 站好！
13: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4: 战斗到底。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采取提前开站、开启全部进出站通道、增派人员引导等方式，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夜间高铁开行期间，一些车站实行通宵运营，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并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运营时间。另外，有些返程旅客可能会随身携带白酒，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酒水包装要求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另外，公路方面，预计从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大，易出现拥堵缓行现象，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遇到拥堵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20号24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假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 25.3% 和 24%。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了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洛杉矶消防局局长穆尔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群体避免户外活动。他还表示，消防人员已处理现场危险物质，同时关注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据泰国方面21号消息，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已造成2名工人死亡，至少2人重伤。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已经开始。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所在的 F 组被称为死亡之组。小组赛首轮1-5惨败瑞典队后，突尼斯队闪电换帅，现任主教练勒纳尔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带领沙特队击败最终冠军阿根廷队。日本队首轮比赛中2-2逼平荷兰队，展现出球队韧性，但仅积1分不足以稳固出线席位。临阵换帅能否为突尼斯队带来转机，日本队能否取胜拉开积分差距，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今天16点25分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阳气最旺盛的时节。夏至节气期间，我国的天气舞台通常都被雨热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频发，华南及西北多地则是高温蔓延，眼下天气也比较应景。今天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浙江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需防范短时强降水，北方则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瑞士会谈一波三折，巴基斯坦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举行，新一轮会谈能否出现峰回路转？
1: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多轮空袭，真主党与以军在黎南部持续激烈交火。美情报机构称，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
0: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现罗生门。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威胁称，如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将收取海峡通行费。
1: 俄罗斯方面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总统泽连斯基借欧盟峰会再次敦促乌克兰入盟进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又以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同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将参与谈判。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9: 美伊之间最初计划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谈，在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发生推迟、取消，历经一波三折。那么这中间究竟有哪些插曲？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7: 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美以伊各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在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21号的会谈能否

0: 峰回路转顺利进行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2: 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0: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2: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伊谈判在即，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1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2: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的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4: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5: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5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4: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4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

0: 个报道。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2: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1: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3: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1: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 240%， 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3: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1: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

0: 行。近看国际风云，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云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少。那后天开始呢，中欧这一带的降水也会逐渐的减少。而在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东欧和北欧呢，明后两天则会是多小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中雨。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会持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5度，一些地方还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高达40度。同时呢，在法国，炎热的状况会加剧，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40度。巴黎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就会高达18、19度。在英国，天气也会热起来了。那英国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伦敦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会有35度，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比较频繁。这其中明天的时候，在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呢，东北部沿海地区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到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雨。五大湖南部地区呢，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啊，明后两天在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南部地区啊，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地区降水稀少，天气炎热，西南部内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姐。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中瑞铝业已质变绿，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靖远县大卢镇庄口村沙地种出甜蜜产业，西瓜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前正值企业抢抓生产、提速攻坚、聚力发展的黄金时节，坐落于靖远县流川工业集中区的甘肃中瑞铝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清洁能源深度替代推动低碳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强链补链，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产业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走进中瑞铝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由机器人精准码垛打捆，随后通过传送带送往包装车间，最终完成检验出库，发往全国各地。电解铝属于典型高载能产业，为擦亮绿色底色，中瑞铝业牢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多措并举优化用能结构，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长期购电协议，线上交易平台采购风光清洁能源，购置绿色电力证书等多元方式，持续压减火电占比，全力提升绿电消纳比重，以能源结构转型赋能产业低碳升级。在深耕绿色发展的同时，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升级与核心技术攻关，厂区配套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实现自发自用、余能利用，同时深耕工艺创新，斩获多项技术专利，以数字赋能、技术革新双轮驱动，全面提升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凭借产业升级、技术突破、绿色转型的亮眼实绩，在2026年3月31号召开的甘肃省强工业行动推进会上，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荣获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如今，企业已构建起电解冶炼、铸造成型、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具备 29.2 万吨每年电解铝稳定产能，所产铝材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高新领域，成为行业头部企业、核心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以炼铸担当撑起区域铝产业发展脊梁。
0: 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为深入挖掘端午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6日，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市商务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商务局、北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中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实践润民心，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中堡村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类特色板块有序开展，端午文脉文艺展演率先登场，村内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文艺骨干为大家带来精彩节目，演出间隙穿插端午知识竞答、香囊传福、童谣拍手等集体互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体验区内，主持人现场授课，带领村民们一同裹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草本香囊，包好的粽子端上百家宴，并送给辖区孤寡老人、低保群众。全程开放的文明集市分为便民、惠民、国风趣味游乐两大区域，志愿者提供公益义检、血压血糖义诊、健康科普、端午书画创作等服务，同步设置趣味套粽、 仿古投壶等传统游乐项目。活动还推出每家一道拿手菜、木林百家宴、村民自带家常菜，主办方补充主食、粽子、当地非遗美食等集中摆宴，村民与活动方菜品汇聚成百家宴，全体人员齐聚共享宴席。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便民惠民服务与文明新风宣传深度融合，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需求，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又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用好传统节日契机，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占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滋养乡风文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1: 初夏时节，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庄口村的西沙瓜种植基地，田埂间的西瓜长势喜人，匍匐铺地，绿蔓婆娑，细细的蔓须四处攀爬延伸，藤叶层层叠叠，枝繁叶茂，整片瓜田满眼苍翠，尽显蓬勃生机。大芦镇庄口村地处靖远县南部，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为西沙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气候优势，庄口村把西沙瓜种植作为特色主导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与高效节水技术，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产业要发展，技术是支撑，服务是保障。大芦镇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聚焦西沙瓜产业提质增效，不仅推广高效种植技术，还为瓜农提供种苗供应、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等，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灌溉蓄水池、硬化田间道路，解决瓜农浇水难、运输难问题，让西沙瓜产业发展底气更足。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庄口村立足资源禀赋，把西沙瓜做成了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沙瓜产业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5: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5: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4: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5: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4: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7: 宝贝儿，谢谢你。
8: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9: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8: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10: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上文书说到了。吕调阳吕大人因为皇上的封赏被收回了，他这儿子想当公务员这件事就泡汤了，结果一股火就病倒了。那么首府这段时间先处理高拱的丧事，把高拱的事啊都处理完了，他回过头来再为这吕阁老在皇上面前求个情，想让皇上啊对吕阁老的事儿单独网开一面给个照顾。这本来是人之常情的，他就跟冯宝商量好了要见小皇上。这小皇上在平台召见了首府，首府刚提出自己的想法，这冯宝啊他嘴快，他就插了一句，说是吕大人跟别人不一样，结果小皇上生气了。小皇上心里憋着什么气呀？奖赏也是你们提出来的，把这奖赏收回来还是你们提出来的，结果今天又要给奖赏，你们这不是耍玩吗？怎么吕大人和其他的官员不一样，他有什么特殊的？首府心里这个气呀，哎呀冯宝你插什么话呀，你这一插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小皇上就生气了，这哪能成啊？可是现在他又不能埋怨冯宝，他知道冯宝啊是好意，想替吕调阳啊多美言几句。这时候啊，张居正就接过来了，启奏万岁啊，这个吕大人跟其他的官员确实不一样。从对万岁爷的感情上看，他曾经是您的老师啊。再说他在礼部为了慈圣太后的加封的事是绞尽了脑汁啊，因为这件事前朝没有过，吕大人把这些事办理的是特别顺当。那么到内阁这几年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啊。你看看首府就这么几句话，嘿，把小皇上的态度就转过来了啊。那听张先生一说，这个吕大人确实跟别人不一样。那张先生你想怎么办？
14: 万岁爷呀，刚才冯公公已经把话说透了，臣的意思是用一个别的办法。比如说吧，吕大人在礼部工作是兢兢业业，在内阁勤勤恳恳，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皇上您再单独下一道旨不就得了吧。哎呀张先生，今天听你们俩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好吧，那就因他一子。
13: 哎，谢皇上，哎，谢万岁爷。这道旨当时首府就拿在手中，他拿在手中之后他就想了，我应该马上啊把这个皇上的旨意传达到吕调阳那儿，让他高兴高兴，这事儿啊我要亲自去。这首府啊考虑的也是非常的周到，他离开了这平台，拿着这道皇上的圣旨就来到了吕阁老的家。到这儿一看，哎呦， 吕调阳三天来是滴水没进。当首府来到他床前的时候，一看吕调阳已经日落西山了，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哎呀，首府这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啊，不管怎么说两个人同朝为官。他上前拉住了吕调阳的手，吕阁老啊，你的事儿皇上特事特办，看看这是皇上的旨。当他把这道旨交给吕调阳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光返照，也可能是吕调阳高兴来精神头了，砰家伙坐起来了。你看三天没吃没喝，今天首府来到他面前，他坐起来了。哎呀，首府啊，我应该感谢你呀、啊。可是我的儿子不像你那儿子争气呀、啊。人家张居正这几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有的在朝中已经当了官了，可是他那儿子不争气，就是不愿意读书。今天他接到皇上这道旨，对这个首府是千恩万谢。张阁老啊，您来看我，我真感激，可是我来日不多了。哎，首府啊真就有些纳闷了，这吕调阳怎么不结巴了？吕阁老，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哎呀，您可知道您是朝中的宰相啊，这朝中宰相轻而易举不到谁家去啊。您要是到谁家看病号，这病不重您能来吗？哎呦，首府听到这儿，对呀，我今天来难道不对？又想这也没什么呢。首府啊，您别瞒着我了，是不是你觉得我来日不多了？哎呀，吕阁老，您说到哪去了？我来就是安慰安慰你，你看看皇上这道旨批完之后，我特意给您提前送来了。好了，我这儿子就交给你了，今后在朝中不管干什么，首府啊，你就拿他当你儿子看待吧。张居正听完吕调阳这句话，心里也非常难受。他喝了一会儿茶水，安慰安慰吕调阳几句，然后带着手下的人就回到了内阁。到了第二天，就听说吕调阳一命呜呼了。团山堡这件事儿，前前后后死了朝中两位大员，一位是高拱，另一位就是吕调阳，一个是气死的，一个是乐死的。这一乐一气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写照。张居正看到朝中这两位老友相继的离开了人世，他心里边有很多感触啊，我下一步的结果应该怎么样呢？按理说，首府想到这儿，应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可是这个首府已经上了船，上了船就下不来了。他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了。首先就是清障土地，这清障土地在山东搞的是轰轰烈烈，由打山东开始就扑向了全国。过了一段时间，真是捷报频传，查出了大量的土地，为国家为朝廷挽回了大量的损失。这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举国上下是一片的欢腾。可是首府他高兴不起来呀。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了。这个小皇上自打娶了王皇后，就是那个王春桃，小两口本来挺和睦，可是时间长了，这小皇上就好像吃一盘菜吃惯了，他不愿意吃了， 这人呐都有个毛病，喜新厌旧。这小皇上八成也犯这毛病了。这小皇上在皇宫里边每天都能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美女。他自打和王皇后完婚之后，小皇上懂得事多了。他就琢磨，这么多好看的女人不都属于我这个万岁皇上的吗？他呢在思想当中就有了一个念头，总想偷偷摸摸的沾花惹草。他的这些想法被他身边这两个小太监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小太监，一个就是孙海，另一个就是那个小客佣，现在可不是小太监了，现在都20来岁了。他们在10几岁的时候就陪小皇上一块玩，一块长大，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就像好哥们似的。你要在表面上看，客勇孙海在万历小皇上面前那是非常听话的奴才，万历小皇上那当然是主人了。要说主人和奴才这关系啊，他也挺微妙。这个奴才要是想伺候好主子，必须要研究主子怎么想的，主子他所有的思想动态你必须都了如指掌，奴才就得顺从主子的意思，然后啊根据主子的意思再想到主子下边想干什么，主子想什么，主子啊喜欢吃什么，主子有什么爱好，主子有什么兴趣，所以呢这主仆关系才能处得恰当。如果这奴才他不研究主子，那就不是个好奴才。当然了，话还得说回来，要说万历小皇帝他手下的这些人，奴才也得用，人才也得用。你像张居正那是人才，那就得给我干事儿。像冯宝、孙海、客勇，这就是奴才，陪我吃陪我玩，然后啊我想到的你替我想着，我没想到的你还得替我想着。再说呀，要想让我欢欢乐乐，就得给我想点花花点子。你像前朝那个隆庆皇帝和那个孟冲的关系，就是啊隆庆皇帝想起美女，他就跟孟王要奴儿花花。这隆庆皇帝哪儿见过这么好的女人呢？你看看那大眼睛毛嘟嘟的，还是蓝眼睛，呵，隆庆皇帝拿这个奴儿花花当宝贝了，可以说是形影不离。隆庆皇帝自打丢了奴儿花花之后，嘿，孟冲就合计，我给隆庆皇帝不光选美女，还得选小娈童，这隆庆皇帝对孟冲更加高看一眼。那么孙海和客勇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哎呀，这小皇上结了婚了，男女的事儿什么都明白了。当然了，这小皇上他不能总吃一盘菜，得让小皇上啊尝尝新的东西，换换口味呀。嘿，你看这俩人呢在一块就合计，哎，你看看这宫女呀，哪个漂亮哪个美丽。这俩人合计来合计去，曲流馆啊那是个好地方，想办法啊把皇上弄到那儿去，然后啊把那美女再领到那儿，让皇上啊快活一番。你看这两个小奴才啊，呵，这招还真挺好使，整天在皇上面前就说这女人呐，一个女人呐一种感觉，一个女人一种味道。小皇上一开始还糊涂，什么这女人怎么一个女人一个味道，一个女人一个感觉，我怎么没感觉？哎，万岁爷呀，您不是没感觉，您呐是没体验过，您要是体验过了您就知道了，这女人呐千姿百态，各有各的风味儿。呵，你看看 小皇上啊还真就被说活心了。他们俩有一天单独跟小皇上啊就提这个事儿，皇上啊，您要想尝尝鲜，咱们宫内有个曲流馆，到那儿啊我们已经物色好了，有这么两个美女，皇上您看看。啊，小皇上明白了，原来啊这俩人已经给他物色好了宫里的美女。哎，我说呀，办这种事儿可不能让我母后知道啊。万岁爷啊，你不说我不说，客用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小皇上啊暗暗的高兴，好吧，那你们就安排吧。小皇上就暗暗的指使这两个小奴才给他安排这件事儿。那么这一天正好小皇上没有什么大事儿，他们就把小皇上领到了曲流馆。皇上到了曲流馆，安排孙海和客用，摆上了一桌酒席。小皇上要在这儿请客，哎，确实是请客，不过请的可不是贵客，就是孙海给安排的两名小宫女儿。功夫不大就把这两名宫女给请来了。这两名小宫女儿年龄也就在十五六岁，这俩小丫头一个个长得特别的水灵，有红似白，那简直就是两朵含苞待放的花。小皇上一看，呵，精神头来了。这两个小宫女一听说皇上找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一看，哎呦，就这么几个人啊，心里边还画着问号。万岁爷

让我们来干什么呢？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咱们吃饭喝酒。皇上让你吃饭喝酒，那就吃饭喝酒吧。端起了酒杯，是你一杯我一杯呀。这两个小丫头，这小酒喝进肚里边，这脸上更鲜艳了。皇上看着看着，呵，高兴坏了。要说皇上虽然是亡过婚的人，但是也必定是个孩子，男女这些风流事、分外的事他还没干过。今天一看这两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坐在他跟前，他就问了他们两个一句：你们两个都叫什么名字？我叫月琴。我叫月真。哦，一真一琴，好名字。皇上更高兴了，啊，这真琴都是宝物啊。小皇上就看着这两只非常珍贵的鸟儿，我说你们两个年龄多大呀？回万岁爷，我们呢，今年都15岁了。15岁了，好啊，15岁正是含苞待放的花啊。嘿，你看看万历小皇上就把这事儿给挑拨了。这两个小女孩一听说含苞待放的花，那脸呐，当时就红了。两人这时候把头就低下了，然后抬起了那小眼睛啊，偷偷的看了看万岁小皇上。怎么？没见过皇上？你们俩都把头抬起来，好好的看看朕，让朕也好好的看看你们。这时候这两个小女孩不得不硬着头皮把头啊都抬起来了。你看这回小皇上就在这两张漂亮的脸蛋上仔细的端详起来了。他越看呐，这两朵鲜花越美丽，越看呐，心里越发痒。你看看，看着看着他就有些心猿意马了。月真呐，走，跟我到里屋坐一会儿。好吧，既然皇上让月真到里屋去，月真规规矩矩的就跟皇上上里屋去了。到了里屋，小皇上把门带上，拿出了一幅春宫图。月真呐，你看看这图上画的是什么呢？这个小月真一看这图，当时把脸就捂上了。要知道那年头，小女孩在宫里边根本就不准许你谈男女的事。在内宫待了多少年的老宫女，从来有没见过男人的。可是今天这月真和月琴两个小女孩跟皇上喝酒，本来就胆儿突的。今天月真一看皇上给他拿一副春宫图，一看这男女在上面光不出溜的，不好意思了，就把脸捂住了。怎么不敢看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来来，咱们两个就模仿模仿上面的动作，比划比划。哎呦，这句话一出口给小月真吓得当时就哭了。他这一哭，小皇上心里就害怕了，你哭什么？你再哭，朕把你斩了。由于这句话说的声大，被外屋那个孙海和柯勇听见了，他们两个连忙闯进屋里面去了。皇上啊，您怎么的了？您可别发火啊。这小孩还是哭，你看看他哭，把我气的，我说把他斩了。万岁爷呀，您可不能说杀谁就杀谁呀，因为您是皇上，您要是说把谁杀了，那朕就得把谁杀了。如果您真要把月真给杀了，太后要知道不得说你啊。哎呀，那我把话说出口了怎么办呢？万岁爷呀，这么办，我去拿一把剪刀给他头发绞一下子，不就把他斩了吗？那你快去吧。说着话，小月真跟着客用就出去了，找剪刀给他剪一剪子。

0: 就在他把小月珍领走的时候，那个月琴被皇上看好了，来来来，你过来。这个月琴就进来了，当他看月珍走的时候，哭哭啼啼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杀呀斩的，什么意思啊？犯罪了，犯法了？不可能啊。当他进到屋子里边，小皇上把门带好了，把春宫图拿出来了。小月琴呐，你过来，听朕的话，来，看看这张图。月珍接过这春宫图一看，当时也把脸捂上了，不过他可没哭，他笑了。他这一笑，把小皇上的情绪给聊起来了。咱们两个就按这个动作做一做。哎呀，万岁爷，我没做过。嗨，你没做过，我也没做过。小皇上急不可待，上去就来扒月琴的衣服。月琴赶紧就把衣服脱了。小皇上一看月琴主动的把衣服脱光了，他也连忙把身上的衣服全扒下去了。这两个小白条就露出来喽。就在他把一切精力准备好要行云布雨的时候，就听门外有人喊了一声：“太后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小皇上身边这两个小太监迎合万历小皇上的意思，给小皇帝啊想找点野食吃，在曲流馆就选了2名漂亮的小宫女来陪皇上喝酒。那么皇上一看，哎呦，这两个小宫女长得简直就像天仙一样啊，他呢就开始动情了。他就领一个小宫女儿先到里屋，他想跟这小宫女儿啊快活一番。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宫女儿她不敢做这种事儿，必定是孩子。这万历小皇上来气了，就把她撵出去了，然后还说了一句吓人的话，说把人家斩了。结果啊，这两个小太监心里明白，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呢？既然说斩，就是不斩也得把头发嘎一绺子，那么就把他领走了。剩下这一个小皇上这回把他让到里屋了。这个小宫女心里明白，我可不能让人家把我的头发给嘎掉啊。行， 你是皇上，你说什么是什么。他呀，一点也没反抗，就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这一脱，两个白条就露出来了。这小皇上一看见，呵，这铜体都露出来了，正想来一番云云雨雨，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群人。李太后领着冯宝，还有一些东厂的小偷跟进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早不来晚不来，就等着小皇上和这小宫女儿把衣服都脱完了，两个人光不粗溜的要办事的时候，他来了。这里边呢，主要是冯宝提前就下手了。那么冯宝为什么要监视小皇上呢？在这里边咱不得不交代几句。宫里边自打那个吴和被冯宝是大义灭亲给灭了口，还有一个太监叫张京，这个张京啊，咱们提到他几回，年龄不大，长得是一双耗子眼睛，尖嘴猴腮，那眼珠子一转呐，就是一个道儿。但是这个人呐，可是有尖不漏啊。他不像有的人像锥子似的，你要把他装在挎兜里边，他准露出来。他呢，是非常的阴险。他已经看到了，在大内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败在冯宝的门下。只有败在冯宝的门下，才可以出下。吴和倒了，他败在了冯宝门下，任冯宝做干爹。那么冯宝又多了一个干儿子。这个张京啊，他的主要任务，冯宝给他提前安排好了，就是协助冯宝伺候万历小皇上。因为冯宝是大内的总管，有些事儿不能面面俱到。具体有关万岁爷的事儿啊，他就委托他这个干儿子张金照看万历小皇上。这个张金啊，就已经观察到了，就发现小皇上啊特别信得着这个客用和孙海，有的时候跟客用孙海的关系比跟他张金关系都密切。你看有事上朝的时候，张金帮他整理整理袍服，伺候伺候他。那两个小太监呢，爱玩就玩啊，爱乐就乐，在旁边根本不管正事儿。可是皇上下了朝，张京就贴不上钱了，他们两个围着皇上啊滴溜溜乱转，是皇上说东他们就去东，皇上说西他们就去西。更主要的是他发现皇上听他们两个的，他们两个也经常给皇上出主意出点子，皇上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喜欢干什么，他们呢都是迎合皇上的意思。那么张京想到了，哎呀，要想取得皇上的信任，必须把皇上这两只眼睛挖掉。皇上没有这两只眼睛，那么我张京就可以贴到皇上跟前了。他就想利用冯公公的力量把这两个木橛子拔出去。他就时时刻刻观察注意小皇上和孙海客用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发现呐，客用孙海经常就在宫里边呐学问那些漂亮的宫女儿。这个张京就看出来了啊，这有可能啊是给皇上寻找猎物。这一天呢，他就注意到了这两个小太监天天到月珍月琴他们那儿去。这个张京就知道了，哈，他们在月珍月琴身上打主意。因为张京也明白这些宫女里边月珍月琴长得是最水灵，年纪也最轻。他呀 就把这些动向及时的跟冯宝做了汇报。尤其是这一天月真月琴被带到拘留馆的时候，张晶看的是一清二楚。当他发现呢，他们几个在拘留馆推杯换盏喝小酒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了冯宝。冯宝呢就让张晶暗地监视里边这些人的动向。你看看，张晶偷偷地发现里边啊开始脱衣服了，然后马上就跟冯宝联系。冯宝已经有准备了，领着李太后就把这对小白条给堵个正着。当太后到去留馆一看，这一对光不出溜的男女，一个是宫女，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朱翊钧，把太后气的把眼睛一闭，快把衣服穿上。这小皇上吓得心惊胆战，连忙把衣服穿好了，那月琴也把衣服穿好了。这小皇上穿完衣服，当时就给他母后跪下了。母后啊，饶我一回，饶我一回吧。这李太后气得浑身是哆嗦呀。李太后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生气呢？因为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就死在风流之上，她可不希望她的儿子走她丈夫那条路啊。这时候冯宝上来了，哎呀，万岁爷呀，您怎么能这么做呢？他现在一看冯宝，心里啊有很多委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吕太后当时就把脸撂下来了，你们两个都过来。他指这两个就是客用和孙海。那个小客用刚把月真的头发剪完回来，刚赶上这件事儿，一看太后来了，连忙给太后跪下了。你们两个天天陪皇上玩，就玩这事儿啊？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国有国法，是家有家规。今天对你们这几个人我绝不能轻饶。说完这句话，这几位都给太后跪下了。太后也得考虑自己儿子的面子，尽管气得浑身发抖。翊钧呐，你先坐那儿。
5: 得保持他儿子的尊严呐。
0: 朱翊钧谢过母后，上旁边也坐下了。小月真，你这头发怎么少的？月真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这情况跟太后学说了一遍。来人呐，把月真送到我宫里去。月琴呢，你讲一讲你犯了什么事儿。月琴也一五一十说皇上怎么让他脱衣服这事儿都讲了一遍。人家月真就知道不脱衣服，知道哭，你呢不知道哭反倒笑，你这是勾引皇上下水呀。哎呦，这个小月琴听到这儿，当时吓得妈呀一声可哭了。
5: 太后，我冤枉啊。
0: 冤枉什么？冤枉我看对你应该有个处分，你到洗衣局去洗衣服去吧。要说那年头啊，他也不讲理，本来责任不在月琴的身上，可是月琴也得背个罪名，既然到洗衣局去洗衣服去，那就走吧。来了几个太监就把他押下去了，剩下孙海和客用。冯公公，你看这两个小太监怎么处理啊？这回冯宝可来道了，因为冯宝早就发现一个孙海一个客用他们在皇上身边是说什么是什么，皇上就听他们俩的。本来这两人应该归冯宝管，可是冯宝管不了他们，现在借此机会，他要借太后的手除掉这两个太监。但是也不能出手太狠，因为这两个太监犯的也不是大罪。
5: 回娘娘。孙海克用尽管有罪，但是不是死罪，饶他们一条命，把他们送到南京给老皇爷看坟去吧。好了，既然冯公公饶你们两个不死，你们两个明天就去到南京给老皇上看坟去吧。孙海克用心里恨着冯宝，但是嘴里说不出，第二天就被发送到南京给朱老皇上守皇陵去了。最后剩下小皇上朱翊钧了，这太后心里边就不平静喽。老朱家的江山又要毁在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手上啊，当断不断必得后患呢。他下定决心要把这小皇上给废了。君儿啊，你先回去反省吧，容母后好好想一想对你怎么处理。紧接着小皇上回到自己的乾清宫去了，当天晚上李太后把他想法跟陈太后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姐姐，今天我找你来可是商量一件大事啊。
6: 什么大事啊？嗨，咱们这个不争气的朱翊钧太可恨了啊，他气着你了。姐姐，是这么回事，他就把朱翊钧的所作所为跟陈太后讲了。哎呀，咱们的朱翊钧有这么大的胆子。是啊，姐姐，一开始冯公公跟我说，我也不相信，我亲自抓他现行了。那妹妹，你的意思是？
7: 姐姐，我实不相瞒，这件事太大了，所以啊，我必须得跟你合计合计。我想啊，把这个皇帝给废了。
6: 啊，那你要立谁呀？
7: 我要立陆王。
6: 陆王还小啊，才九岁呀。
7: 姐姐，朝廷当中内有冯宝，外有首辅张先生，皇上啊，这是咱姐俩说，只不过是个牌位，立谁都行。干事儿的还得靠张居正啊。
6: 陈太后听到这儿真就不好表态了。
7: 是啊，要说陆王也好，朱翊钧也好，虽然他是嫡母，但是都是李太后所生，人家是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么作为生母李太后能把这个事儿提出来，那就是高看自己一眼。可是陈太后还是希望李太后慎重考虑。妹妹啊，你还是先考虑考虑，换皇上这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儿啊，要是动了，那就等于朝廷当中有一场地震呐。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呐，这一代帝王就代表一片天地呀。所以妹妹啊，姐姐还是劝你仔细的考虑考虑吧。两个姐们儿啊，说到这儿基本上这态度都明了了，他就把陈太后送走了。当送走了陈太后之后，他回到了慈宁宫。
5: 这一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在眼前走马灯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演过去喽。他是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痛苦。儿子今年当皇帝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当中，儿子非常的听话，首辅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今天他发现儿子干的这件事儿把他的心给揪起来喽。
0: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小皇上走他父亲隆庆皇帝的路，一旦那样，整个的天下就完了。

然后才能觐见大臣，告召天下。他来到奉先殿隆庆皇帝的灵位前，双手掩面哭了。紧接着他安排人把陈太后也请过来。这陈太后一大清早听说李太后到奉先殿了，赶忙坐着轿也跟来了。到这一看，李太后跪在自己丈夫隆庆皇帝的灵前，在那哭泣呢。他也上来跪在边上，两位女人失声的痛哭：“姐姐，咱们的君儿不争气呀，今天咱们两个来到先帝的灵前，跟先帝合计合计。昨天我跟你说要把他废了，你不同意。我想不把他废了，咱们后代的江山就难保啊。怎么，妹妹，你真要把万历小皇上废掉？”陈太后昨天听李太后讲完，她以为李太后一时生气，可是今天她发现李太后是诚心诚意要把这个小皇上废了。妹妹啊，这件大事咱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再说还有冯公公还有张先生，让他们两个给出出主意呀。不跟他们商量好，咱们两个可千万不能做出决定啊。好了，姐姐，我相信你的。两个人离开了奉先殿。再说小皇上昨天晚上回去就知道自己闯祸了，回到自己的床上，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一晚上没脱衣服。王皇后啊，就觉得奇怪，往次两个人一上龙床，那万历小皇上先把身上啊脱得光不秃噜的，可是今天晚上怎么不脱衣服呢？再说呀，他就发现自己这皇帝丈夫身子翻过来掉过去，好像有什么心事，一直睡不着觉。他想劝两句啊，还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也不知道皇上是为了国家的大事还是宫里的事儿。这个王春桃还真就不知道从哪儿说了。两个人就这么躺了一晚上，谁也没碰谁，是谁也没睡着这觉。等天要亮的时候啊，这小两口都迷迷糊糊的眯了一会儿，就是啊稍微似睡非睡的睡了一会儿，可是一有动静还都醒了。怎么有动静了呢？天亮了，日头出来了。再说这天早晨还没有早朝，小皇上一揉眼睛啊，天亮了。等他起身一看，哎呦，闹愣了。那个张金规规矩矩的跪在那儿。自打小皇上身边那个孙海客用被赶走之后，张金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现在正是讨好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时候，所以这个张金他呀对小皇上所有的一切特别的关注。再说这天一大早，他就发现陈太后李太后到了奉先殿。他可明白呀，这到奉先殿就要坏事啊，没有大事两位太后绝不能去奉先殿。那么他提前就来到了万历皇上的寝宫，他想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万历小皇上啊，这是讨好万历小皇上最好的时机。小皇上一看，张青，这么早你有事吗？万岁爷呀，两位太后到奉先殿去了啊。小皇上还没等张青说完，哎呦，是连夜顾不得洗了，慌慌张张的就找他母后去了。到了慈宁宫一看，他母后正在那哭呢。他来到他母后跟前，

0: 扑通双膝跪倒。
1: 娘啊，儿知错了。
0: 君儿啊，今天一大早我和陈太后已经到了奉先殿，祷告了祖庙，我们可不能为老朱家留下一代昏君呐。不是母后心狠呐，是你做的事儿太让母后伤心了。你就做好准备吧，母后已经跟陈太后合计好了，要把你废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万历小皇上跟孙海和客用在曲流馆有这么一段风流事，被李太后给堵着了。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没有逃出冯宝的眼睛，冯宝一直在监视着小皇上的一举一动。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太后，李太后领着人就把小皇上给堵着了。小皇上一看母亲来了，当时都无地自容了。要说最生气的就是李太后，因为她丈夫隆庆皇帝就是个风流鬼，她可不希望她儿子也走这条路。为了老朱家的江山，她跟陈太后商量完了，可是陈太后不同意，她又到了奉先殿，最后她下定决心要把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小皇上的弟弟陆王。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朱翊钧的时候，朱翊钧当时就傻眼了，自己这皇位坐着多得劲儿啊，一旦权力没了啥也不是了。但是他心里明白，母后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还没对外公布，只要没公布就有余地。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首辅张居正身上了。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和首辅那是有感情的人呐，你别看他小，他早就注意到了。他心里暗想啊，首辅啊首辅，你这个张先生要是能拉我一把，我就能留在皇位上，你要是推我一把，我就倒了霉了。当太后宣旨让张先生和冯宝进殿议事的时候， 小皇上就静静地等着这消息。要说首府昨天晚上就知道这消息了，怎么这么快呢？冯宝随时有事是随时通知首府。头天晚上，冯宝来到张居正的家，跟张居正一五一十地讲了小皇上的所作所为。冯公公，那么按你的意思是，李太后已经下定决心要换皇上了？
1: 那当然了，李太后都去找陈太后去了。
0: 我看不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太后是一时生气。
1: 哼，一时生气？张先生，太后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是吗？
0: 那冯公公，你的意思呢？
1: 张先生，我是明人不说暗话呀。现在这个万历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了，对你我都不利呀。陆王还不到十岁，陆王要是继位了还得听咱们俩的。
0: 他说完这番话，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冯宝又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了。要说这个首府处理大事，那指定是高冯宝一筹。冯公公，你说的不对呀。太后确实生气，但是这并不是太后的本意。我想太后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恨铁不成钢，再一个太后有可能做一个假象，要试探试探咱们俩的忠心。如果咱们两个一提出把这个小皇上给废了，另立陆王，太后有可能对咱们就会产生反感。如果咱们能把他保住，太后对咱们俩今后就会深信不疑。首府把这件事儿一抛开，冯宝听完了，哎呦，这个湖北佬厉害呀，他怎么就比我先看到这一步了呢？有可能是太后做个假象，试探试探我们两个。他合计来合计去，点了一下头，对呀，我们两个一旦提出来把这个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陆王，那就说明我们两个另有企图啊。这小孩好哄，小孩听话，这孩子大了有点不听咱们，咱们就把人撵走了。哎，我说你个湖北佬，你怎么能看到这步呢？我怎么就没看到这步呢？ 冯公公，不是这一步哪一步的问题，咱们做事应该做得光明磊落呀。小皇上已经执政七年了，把他推下去，你让朝中的文武怎么看咱们俩呀？好像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把人家拿掉了。再说培养一个好君王也不容易，在这个小皇上身上你冯公公花了多少心血，好不容易把他培养出来，为了造福万民，把他一旦撤了，重新再培养一个不到十岁的陆王，还得呕心沥血。如果这个陆王比他强，咱们两个功夫没白下，一旦不如他还换谁呢？冯宝听完点了一下头，好吧，张先生，我呀今天晚上就回内宫观察观察动态，然后明天咱们再做决定。好吧，两人就分手了。第二天，这李太后就召见冯宝和张居正两位顾命大臣来到太后的身边。这时候小皇上没坐着，站在那儿。要说首府反应得特别快，上前恭恭敬敬给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当李太后的面说了一句：“

万岁，您应该坐在您的御塔之上，就是皇上的宝座，还得您坐。可是小皇上没有他母后的话，他不敢坐呀。他卡不卡不眼睛看了看他母后一眼。要说他母后虽然决心下了，可是啊，当首辅提出来让万历小皇上坐上御塔的时候，他冲那小皇上点了一下头，张先生让你坐，你就先坐一会儿吧。哎呦，这一句话可把小皇上乐坏了，高高兴兴的又坐在那龙椅之上。这就说明这个宝座还是朱翊钧的。今天把你们两位先帝的顾命大臣请过来，就是商量商量皇上这件事儿。小皇上的事儿你们都听说了，我和陈太后已经到奉先殿去了，我们俩决定要把这万历小皇上废了，另立陆王。冯宝听完这句话看了看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把头低下来了。太后，做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我今天找你们两个商量，就是商量商量这件事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决定已经做好了。太后，这个决定有误啊，仅仅因为曲刘馆一件小事就把皇上废了，这个理由不充足啊。皇上是先帝生前定下来的慈位圣君，记得先帝那天在乾清宫临危一命，指派臣和冯公公一起作为皇上的顾命大臣。这七年来，臣和冯公公秉承先帝的遗训，忠心辅佐皇上，不敢有一丝的疏忽。皇上一时犯了错误，太后能这么自责，倒叫臣无地自容。这件事主要的责任在我们这些臣子身上啊。哎呦，李太后一听首辅把责任揽过去了，心里边吃了一惊。张先生，万历小皇上在曲刘馆这件事儿跟你和冯公公有什么关系啊？太后，您此言差矣呀，这是我们教导无方啊。首先说冯公公，他是皇上的大伴，从小陪着皇上长大的，他做每一件事都应该给皇上起到一个典范的作用。再说我对皇上的教导也无方，我整天忙于国事，很少给皇上讲这些做人的道理，难道我就没责任吗？他一时的犯错误可不能代表他的本质啊。哦，这句话可给小皇上下了个台阶。哎呀，小皇上听到这儿心里高兴坏了，还是这位当朝的大宰相太理解我了，我总闲着冯公公管我，另外我也希望我母亲少跟我啰啰嗦嗦的。可是今天人家张先生把这个道理解释清了，张居正已经发现这个太后啊有点活心了，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所以太后啊，您不能因为小皇上偶然之间做了点错事就把他废了，那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咱们吗？说句心里话，李太后打心眼里不想废掉这万历小皇上，她主要是啊，不想让小皇上走他父亲那步路，他父亲就是那努尔哈赤给迷死的，他呢希望他儿子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把国家治理好。再说他今天听首辅讲的这番话有道理，这人到一定年龄他想的事儿就不一样，那么自己这脸面怎么下来呢？哎呀，张先生听你讲了

这么多，别的我听不懂，但是小皇上他到一定年龄，他要做的这些事儿，我就不理解呀。人家别人小孩怎么不这样呢？他不就仗着他是皇上吗？他是皇上，他就可以胡来吗？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废掉。当首辅听完这句话，扑通给李太后跪下了。太后啊，如果您一定要废掉这个皇上，臣有一个请求。张先生，你说吧，先把我这个首辅废了。这冯宝特别机灵，在旁边一听，得了，我也凑个热闹吧。他也到跟前扑通给太后跪下了。太后啊，如果您要真想撤小皇上，把我这个大内的总管也撤了。呵，这两个人演戏也好，是作假也好，真就让小皇上感动了。李太后这眼泪滴滴答答就流下来了，她上前一伸手，先把首辅扶起来了。张先生，你先起来。当他把首辅扶起来，他就没去扶那冯宝。冯宝自己也跟着起来了，心里啊一股醋意。哎呀，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太后这关系可不一般呐，我们两个同为顾命大臣，人家先把他扶起来了，到我这儿人家不管了。心里边啊他就有个憋劲儿，可是嘴上不能说出来啊。你们两个今天这番举动我都理解，那么小皇上要是不废掉他做的这件错事应该怎么办呢？张先生听明白了，太后问他皇上做错了事应该怎么处置。太后啊，前朝不少皇帝做错了事都下过罪己诏。罪己诏啊，那么我的君儿，你写一篇罪己诏告诏天下怎么样？祖义君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儿，现在皇位保住了，得感谢这两位大臣，可是要把自己做的丑事给抖了出来告诏天下，这件事与脸面过不去，可是既然能保住皇位，只好硬着头皮。儿觉得张先生的建议很好，那么张先生就由你替朕写一篇罪己诏吧。嘿，这个小皇上也够滑头的了，把这个事儿转给了首辅张先生。首辅回到内阁，开始动笔替小皇上写这篇罪己诏。这首辅的笔法特别的厉害，时间不长就写了一篇罪己诏。这罪己诏就是皇上向全国人民公开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当这篇罪己诏在邸报上登载的时候，这小皇上的脸面可没露。要说小皇上这件事儿还不算上火，最上火犯愁的是就是身边一个铁戟的人都没有了。重新换上这几个太监都是冯宝安排他身边的密探，想说个话唠个嗑的人都没有，小皇上就感觉到非常的孤独。这个小动作就被冯宝那个干儿子张金看见了。这个张金可不一般呐，他时时刻刻在观察着冯宝，冯宝所有的事儿都没逃过张金的眼睛，他太有心计了，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你让我上东我不上西，你让我上南我不上北，你让我撅着我不站起来，你让我趴着我不坐着，什么事都听冯宝的。他在表面上服服帖帖，可是心里边总在盘算着，什么时候我能挠到大内的掌印太监呢？要说这人呐，

0: 随着地位在变，这思想也在变。有句俗语说得好，骑着驴骡思骏马，身居宰相望王侯。这个张京时时刻刻的都在琢磨着，我什么时候能挠上这大内的总管。最近这段时间他就发现点问题，萧皇上显得特别的孤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啊，皇上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能不能在这功夫暗暗的接近接近皇上，让皇上对我有点好感，一旦有机会，就是说有了风吹草动，我就把你冯宝，我这干爹赶下台。他合计好了这个路子，这天他把这罪己诏拿好了，正好冯宝有点公事，他呢直接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这回小皇上啊可彻底孤单喽。要说这人呐，你看看什么都不怕，就怕孤独，一孤独就心事重重，内分泌就失调，大小便有可能就失禁。小皇上也是人呐，哎呦，这小皇上现在身边一个近人也没有，他那知心的两位孙海客用撵到南京跟邱德用作伴去了，那么现在小皇上孤孤单单的，就想在身边有一个底事人唠唠嗑说说话。嘿，这功夫张京就过来了。万岁爷呀，这是写好的罪己诏。罪己诏怎么写的？万岁爷呀，这写的呀不太好，我都替万岁爷害羞啊。万岁爷怎么能这么写呢？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朝天子啊，我呀特别理解皇上，心疼皇上。嘿，这个张京啊，几句话说完了，小皇上啊觉得挺舒服。张京啊，那你就给朕念一念吧。万岁爷，我给您念呐，您可别生气，这是原文写的。那我就开始给您念念了啊。好，嗨，张京就开始把这篇罪己诏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呢。读着读着，你看那小皇上啊，哎呦，就觉得无地自容了，用那小手把自己那小脸蛋给捂得严严实实。小皇上心里明白，这事儿全国的官员都知道了，我这万岁爷怎么当的？张京观察完了皇上的动作，嘿，心里有了准备。万岁爷，这件事儿既然已经这么做了，您也别有什么想法，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奴才的，随叫奴才随到。这小皇上正在孤独的时候，张京给他送来了温暖，他对张京是格外的留意了。当他重新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这个张京，这人呐，虽然长得困难点，可是这人听说话唠嗑也行啊。张京啊，从今以后你好好伺候伺候朕，朕绝不会亏待你。这小皇上今天表完这个态，张京可乐坏了。哎呀，万岁爷呀，奴才永远是主子的奴才，奴才今后就听万岁爷一个人的。主子，您就是让奴才跳油锅，奴才也敢走一趟。哎呀，张京，朕怎么能舍得你下油锅呢？这是奴才的真心话。其实啊，万历小皇上原来以为张京是冯宝的人，那么今天他才发现这个张京就是自己新领了一条狗。 再说万历小皇上找到说话唠嗑的人了，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事都跟这张经商量合计。时间长了，这张经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小皇上对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边也有一点想法。哎呦，张经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可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可是我取代冯宝最好的时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当地时间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贾桂德指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2026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1%。 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应对集中到达与客流出发客流，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12点至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收尾了，但是世界杯比赛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世界杯进行时，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为您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比赛。
2: 世界杯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突尼斯对日本的比赛刚刚结束，日本队4-0大比分取胜。那本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盘点一下突尼斯与日本的这场比赛。
3: 好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北京时间21号的最后一场的比赛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对于这个中国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那么一场比赛呢，可以形容是一边倒的一个形式。那么突尼斯队呢，最后呢是以0-4输给了日本队，而日本队呢这场比赛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擅长的一个传控的配合。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F 组的出现形势也是基本的明朗了。那么首轮比赛呢，我们知道日本队和荷兰队是2-2战平，那么荷兰队呢随后又是5-1大胜瑞典队。那么目前呢两队是同积4分，排在小组的前两位那么也是晋级32强的这个席位。那么日本队呢拿下本场比赛之后呢，不仅在积分上是追平了荷兰队，同时呢还刷出了非常可观的净胜球。我们知道在同组的竞争之下，积分相同，那么就要比净胜球的数量。那么按照本届美加墨世界杯48队的这个新规呢，那么每组的前两名是直接出线，那么12个小组当中呢，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也能够晋级。而对于目前的日本队来说呢，末轮只要是能跟瑞典队打平，那么就能锁定小组的前二那么晋级之后的淘汰赛那么即便是末轮输球，那么手握4分或者是高额的这个净胜球，也基本上在这个最佳的第三名当中有非常强的这个竞争的竞争性那么出线权呢，其实目前呢已经倒在了日本队这一边。而反观突尼斯队呢，两战全败积0分，而且这个净胜球啊是-8，那么这个数据呢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即便是末轮爆冷击败了这个荷兰，也是最多能拿到3分所以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小组赛呢会非常的困难那么目前的这个战绩来讲呢，基本上是已经提前出局了那么本场比赛呢，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两名日本球员发挥是比较亮眼的，一个是在前锋线上的上田骑士，他是两脚射门一次助攻独到3球，可以说在门前的终结方面，包括中场的策应方面是非常的出彩。而这个连天大地呢，也是帮助这个日本队屡屡进攻。那么开场仅4分钟，他就闪电破门。而上一轮呢，我们记得他在这个对阵荷兰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在最后的第89分钟绝平。那么这场比赛呢，他依旧延续了自己非常火热的状态，在开局也是为球队打开局面，并且呢两次进攻他呢和这个上田骑士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合力的这个。突破了这个突尼斯这个防线，那么也为日本队呢拿下了非常宝贵的3分。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以及中国之声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然是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的流淌。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云游大江南北，解锁多样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0: 首先我们把目光聚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表演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2: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出出秦腔经典剧目的演出。在景区梨园遗址戏台，主角李惠娘一声凄切长叹，秦腔《游西湖鬼怨》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身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3: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2: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4: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打破了我对秦腔老旧的刻板的印象，因为呢他们扮相非常精致，然后剧情的易懂，然后还有呢主角里面的经典片段呢也非常的好看。
2: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以传统民俗为引，开展食药智囊落墨传情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轻松体验中亲近百草笔墨，感受传统民俗，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端午节日的别样韵味。孩子们一起认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亲手分拣填装缝制平安香包，并在老师指导下书写端午祝福卡片，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心愿。汉中市博物馆讲解员江新丽告诉记者：
5: 本次活动以食药智囊落墨传情为主题，依托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体验食百草、做香包、写寄语、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雅趣，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温度、有仪式感的美好佳节。
1: 那第二站我们来到天津，位于天津市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个依托美术学院资源打造的开放式街区。端午假期，这里开设手作体验与原创市集，青年艺术创意碰上传统民俗，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江小雪的报道。

0: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座大学校园与商业街区融合共生的艺术文化地标。街区全域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资源，打造开放式的艺术展陈空间，市民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美术馆当中。天津市民苏畅，
1: 然后看了很多毕业生的那个设计作品，然后还有小集市，非常好，就是感觉一进来，然后感觉心情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感觉青春洋溢，然后又很有活力，很开心，有过节的氛围。
0: 走进街区中心的天美艺术店，店内陈列着风格鲜明、设计别致的艺术文创，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伴手礼。依托天津美术学院师生的原创设计，这家小店把天马行空的巧思落地为艺术衍生品，让抽象灵感化作触手可及的实物，是一处连接创意源泉的艺术集合空间。天美艺术店店长李兆然，
2: 我们天美艺术店现在有千余种的艺术文创商品，70%呢都是由美院的师生共创的，吃穿住行都有，有我们天津特色系列的天津话帆布包，我们的瓷砖冰箱贴，天津地标系列的冰箱贴也是我们的大热商品。
0: 浓厚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织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集，青年学生摆摊售卖自主设计、手工打造的文创产品，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与消费观念，潮流艺术带来的流量也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3: 您知道吗，在夜晚的端午同样那是韵味十足。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四川的成都沉浸式的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旅之旅。
4: 端午夜晚的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为媒，以诗为媒，然后呢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当中，展现一场夜游锦江的端午诗仙奇遇夜。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焦艺林的报道。
5: 桃花潭水不及汪伦。
6: 活动现场，古风 NPC 诗仙李白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垒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集等形式共同拉开了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的帷幕。随后双城诗仙在水岸隔空对决，西安的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7: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P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东门码头小广场参与夜光舞龙、旱地龙舟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们能够在成都夜游锦江体会到一个充满中华文化底蕴的端午佳节。
6: 码头上，川师附小四年级学生赵其明刚刚与李都二人完成一轮对诗挑战，手里还紧紧攥着赢来的银票。
8: 我就还是比较喜欢那两个 NPC， 那两个 NPC 就是很幽默，也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有互动感，更有文化的气息。
6: 这枚银票可不只是个纪念品，在东门码头集市，游客凭银票可以兑换箱包，参与射五毒、点朱砂、旱地龙舟等传统游园项目。乘游船的游客还能在船上集齐锦江游历护照印章，兑换端午限定好礼，兑一句诗赢一张银票，用一张银票换一份体验，用一份体验为市民游客留存一份定制化的专属记忆。河南游客何福，
9: 刚到成都就碰上了我们这个端午的活动，还是想来看看我们的诗仙李白还有我们的子美。我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真的很好玩，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玩的。包括他这边的一些那个
6: 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进

0: 文旅场景中，内蒙古游客张雨涵被码头的热闹深深吸引。
1: 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就是在场有各种诗词问答，或者古装扮相，以及各种诗人的 cos 这个扮演。我听到好多小朋友就在那里各种接诗句，特别积极，而争相举手，我会，我会，我会，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塑造一个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之下长大的这种。
2: 宫门码头，夜游锦江，开船。
0: 水岸一体，时空折叠，夜游锦江将岸上对诗擂台、唐宋诗集与水上诗会、游船体验有机串联，构建了一个可进入、可互动、可消费的沉浸式文化场景。重庆游客何颖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前来，他表示，
3: 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成都这个城市，今天来了以后，夜游锦江就有很多节目的一些表演，并且呢，刚才孩子也去参加了诗词的一个对话，觉得这个端午的氛围特别浓厚。还有宽窄巷子啊，文殊院呐、啊，还有包括锦里啊，这些我们都去逛了哈，都感觉特别不错。
0: 据了解，端午诗仙奇遇夜将持续至6月21号。这个端午节，不妨来成都东门码头与诗仙对一句诗，感受成都这座城市诗意栖居的浪漫。
4: 端午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地方的赛龙舟活动依旧热闹非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贵州。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各村的龙舟队都要聚在一起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5: 那今年呢，仅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这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6: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7: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记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6: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7: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方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8: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6: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10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7: 别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6: 在碧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再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9: 发那个视频到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10: 嫁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6: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再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10: 今年勤劳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9: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6: 55岁的章鱼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

0: 再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1: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脚一脚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四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1: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乐和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
0: 鼓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碧波里滑向更远的远方。
2: 艾草和菖蒲是端午时令的草本双针，自古便有祈愿安康之意。在江苏，从园林菖蒲展到花艺新风尚，再到艾条生产线，艾草正以多元形态融入现代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3: 苏州狮子林推出了端午艾草菖蒲展，展览从园艺造景、端午风物、互动体验三大维度精心打造，清晰呈现出吴地端午文化发展脉络，并集中展出了虎头鞋、五彩绳、香囊、艾虎等各类传统端午物件，再现清雅的苏式端午园居风貌。展览将持续至6月28日，花卉市场也悄然刮起一阵新式艾草花束风。原本朴素的艾草经花艺师巧手搭配，摇身变成兼具颜值与寓意的装饰品。宿迁某花店店长李艳杰：
4: 艾草叶、五毒草、菖蒲叶、女贞还有袋鼠爪会配的多一些。小装饰它的元素一般都是比较偏中国传统的一些竹子类的呀，或者是葫芦类的。
3: 店长李艳杰介绍，门店的艾草花束订单大多来自公司团购，散客中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
4: 像我一开始刚开花店的时候，端午节基本上是没有这些产品的，从3-4年前差不多这样子开始有做一些传统节日的产品，端午的车挂、门挂啊这样子会越来越多，而且消费群体也都是20到40岁之间的人。
3: 艾草的变身不止于花艺装饰，中式养生的兴起也赋予了它更大的经济价值。在江苏一家药企的生产车间，艾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炮制、卷制、质检等工序，全力赶制各地订单，一派繁忙景象。公司总经理吴勇介绍，每年端午前后订单量都会显著增加。
5: 这个月的订单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20%，销往全国各省市，销售额增长了约17%。
3: 从田间草本到养生好物，从传统民俗产品到标准化中医药制品，小小艾草已然摆脱单一属性，成为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引擎，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产业发展中焕发全新生机。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气象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开始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降水会再度的加强，预计呢，一直到26号，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

0: 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呢，下雨的过程当中啊，一些地方还会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建议呢，大家雨大时段啊，就是避免外出了。那今天呢，又是恰逢端午假期的一个返程高峰，如果您开车途经像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就可能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建议呢，大家也是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城市当中呢，像武汉今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重庆会下起中雨，南京呢在今天晚些时候会有大雨，上海晚些时候会有中雨。那除了南方这一边会下雨之外呢，在北方也有一片雨区值得关注。今后三天在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和黄淮等地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那像哈尔滨呢，今天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胡晓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综合多方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等三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根据此前消息，万斯称美伊谈判的重点为核问题与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在大家享受假期的闲暇时，距离地面4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仍然在忙碌着。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探究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相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今天端午假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4-0战胜突尼斯，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在 E 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库拉索0-0逼平厄瓜多尔，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两轮过后，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均为1-1，分列小组第3-4名。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 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塔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
1: 美伊之间最初计划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谈，在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发生推迟取消，历经一波三折，这中间究竟有哪些插曲？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美以伊各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在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21号的会谈能否峰回路转顺利进行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 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0: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1: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1: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美伊谈判在即，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方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

0: 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日本，六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0: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3: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2: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2: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 240%， 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2: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

0: 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乌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6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1: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谨慎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50% 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2: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0: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4: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5: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

0: 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四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20号失去外部供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线路断开，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四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性。除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三个月。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2: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3: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 3%。
2: 唉，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3: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2: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3: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海洋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假期这几天，我国近海的表现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在东海的北部不时有一些浪区波动，但是总体影响并不大。那今天呢，已经到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都会选择海上的出行计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行航线。今天从北到南的旅行航线基本上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浪高呢保持在轻浪的区间之内。如果有返程乘坐海上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出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况方面的信息。那今天大部分海域仍然是保持着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然后来重点关注一下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台风米克拉。那浪区的外围，我们预计它会扫过东海的西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最近如果有在上述近海沿岸出行的小型船只，一定要注意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避免出海。不过浪区对于近岸的影响非常有限，那我们预计呢，这次浪区过境的速度相对也是比较快的，随后整个近海将会趋于平稳。那在海雾方面，今天连云港、上海和宁波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说到这儿。
6: 嗯，好的，范佳妮。
8: 爸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0: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由陈嘉丽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1989年收录于同名专辑，是庾澄庆事业里程碑之作。专辑当年在台湾销量突破40万张，入选台湾百家唱片，更登上1992年央视春晚，风靡两岸三地。80年代末，华语乐坛主流情歌以含蓄婉约为主，讲究隐喻留白，而这首大胆拥抱西式流行，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打破传统情爱审美，被乐评为华语乐坛西式曲风的体制内革命，是内地港曲融合 R&B 摇滚的先锋作品，奠定庾澄庆音乐顽童多元创作标签。庾澄庆受欧美流行乐熏陶，深夜迸发灵感，一夜完成作曲，意在写出不顾一切毫无保留的爱情宣言。一起来欣赏。

是一首流行青年的流传青年的传统标题的舞曲，源头可追溯至唐代宫廷乐，历经千年流变，衍生出苏南吹打合奏、流浙派古筝、四川扬琴、琵琶、十番锣鼓等数十种版本，是中国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英雄题材乐曲。一起来欣赏《将军令》。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现在听到的这首《绿旋风》由屈原作词和牧羊作曲，凤凰传奇演唱，2011年发行，是建党90周年献礼作品，也是玲花曾毅加入二炮文工团后首支军旅题材单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是2000年发行，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编曲，收录于陈奕迅专辑《打得火热》，是奠定其音乐地位的里程碑作品，横扫当年叱咤乐坛两大最高奖项。一起来欣赏 K 歌之王。心动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一天快乐》，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6，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内教育930教育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8: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6: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

幸福人生与你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近期有大量的医疗热搜，医患致死纠纷，医生偷拍患者隐私，过度医疗医美事故，网暴医生等频频的登上了热搜。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相关的法律体系、完整合法维权步骤以及网络舆论是要如何去面对。首先是规范医疗行为处理医患纠纷的核心法律法规，民事责任核心，民法典侵权编医疗损害专章1218至1228条，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机构诊疗存在过错造成患者损害，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医生属于职务行为，由医院对外赔付，内部再追医生责任。第二，法定的三大医方法定义务，告知义务。首先，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必须清晰地说明风险，代替方案取得患者家属书面同意，没有告知造成损害，直接推定过错。第二，病历保管义务，门诊、住院、检查、手术记录永久留存，患者有权完整复印封存，医院隐匿、篡改、销毁病历，直接推定医院全责。还有隐私保护义务，严禁偷拍、传播患者诊疗影像、病情、个人信息。2016年牙医偷拍患者上热搜，即违反本条。泄露隐私需赔偿精神损失，医生可被吊销执照。

那举证规则，患者只需证明在院的就诊身体出现损害，医院需要自证自己无过错，举证不能就要担责。还有赔偿范围，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的康复费。第二是行业监管法律，像医师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师禁止过度诊疗、收受回扣、违规泄露隐私、拒绝急救、违规可警告、罚款、暂停执业、吊销证书，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患者义务如实告知病史，配合诊疗，遵守医院秩序，不得辱骂殴打医护。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相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那刑事相关的法律，医疗事故罪，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重度伤残，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暴力伤医，聚众堵医院，组织水军谎报医护，扰乱公共秩序可入刑。诽谤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网上捏造医疗黑料，公开医生身份证、家庭住址、电话，情节严重，追究刑责。

那绝对不能碰触的违法的维权方式，也是很多当事人踩坑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线下医闹，这是违法的。在医院摆花圈、拉横幅、堵大门、设灵堂、焚烧纸钱、辱骂、拉扯、殴打医护、抢夺病历、损毁医院设备、长期滞留诊室、病房、干扰其他患者就诊，后果治安拘留5到15日，罚款聚众，致人受伤追究刑事责任，原本合理赔偿诉求也会大幅的降低。如果线上网络过激曝光的话，也极易从受害者变成侵权人。很多人以为网上发视频维权无代价，实则法律红线清晰，捏造夸大事实，虚构医生失误，编造医疗黑料，构成诽谤，使用侮辱性词汇，骗子、庸医、黑心医院等恶意贬低侵权，侵犯名誉权。那人肉泄露隐私，公开医生姓名、照片、家庭住址、电话、子女信息，触犯个人信息保护法，严重的话可入刑。那煽动网络暴力，引导网友攻击，号召网暴医护到医院骚扰，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剪辑断章取义视频，只放对自己有利片段，隐瞒完整的诊疗经过，误导公众。合法线上发生边界，仅客观陈述自身就诊经历，完整的附上病历、检查报告等证据，不辱骂、不曝光个人隐私、不煽动攻击，进入诉讼阶段后不发布内容，干扰司法审判。大量的判例，患者有理但网暴医生，最终判决删除视频、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几千甚至数万元。

那面对医疗热搜，公众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网络舆论呢？近年来，多起医疗事件出现了舆论反转，根源是网友只看单方短视频，缺乏医学专业判断，盲目网暴，后续真相曝光后造成不可逆伤害，分三层讲清理性看待方式。舆论天然存在片面性，单一短视频不能还原完整事实。医疗行为高度专业，普通人无法仅凭一段视频判断对错，视频只截取冲突片段，省略前期病史，术前告知，抢救全过程。患者不了解医学风险，把正常并发症难以避免的病情恶化全部归为医生过错，部分博主为流量刻意放大矛盾，制造对立，刻意隐瞒关键病例信息。多起热搜前期全网声讨医院，完整病例鉴定报告公布后证明医院无重大过错，舆论反噬医护。

维权可以发声，但不能捏造事实、侮辱他人、泄露隐私、扰乱公共秩序，有理也会变成违法。保持中立客观，等待官方调查完整证据，不被碎片化的短视频裹挟，拒绝网络暴力。医患纠纷最终公平，只能依靠病例、司法鉴定、司法程序，网络情绪无法代替法律判断。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随着我们的时间16:55要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今天全国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返程车流高峰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9点左右车流才会逐步回落。今天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普陀山航线、长江干线单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0% 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2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云南省教育厅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调查。目前已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停职检查处理，同时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严肃追责问责。总台记者获悉，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伊美与调解方的四方会谈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伊朗谈判代表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该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晤，消息称这是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早6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队将对阵乌拉圭队。赛前，佛得角主帅布比斯塔和球员加里·罗德里格斯出席新闻发布会，在谈到对阵乌拉圭的比赛时，布比斯塔表示，佛得角要带着尊严、勇气和无畏去踢，必须尊重所有对手，尽一切努力争取晋级下一阶段。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全年峰值。夏至时节属于一年四季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人体毛孔属于疏泄状态，容易造成津液的外泄。医学专家提示，夏至时节可以用一些简单的食疗方法，比如饮食绿豆莲子、百合冬瓜，能够起到养心健脾、安神解郁的作用。此外，夏至是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很多慢性的虚损性疾病，比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鼻炎。

炎、慢性的老寒腿，能够利用好这个时节，冬病夏治，往往效果非常好，事半功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且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不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哦，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就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气。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

0: 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1: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是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前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1: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1: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墨。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霞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师科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都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卡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

0: 交出自己的答案。
1: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这些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最后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踩水呢。
0: 六月的节目下了难得的一场雨，节目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7: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6: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7: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

0: 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2: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2: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今天凌晨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忽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季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三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

0: 193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属于世界杯的第十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食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接下来我们前瞻一下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5: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6月18号开始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流域的降雨在逐渐的增多，而华南的降雨呢则是在逐步的减弱。那预计呢今后三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的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啊也基本稳定在贵州到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这一带，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广西、贵州、湖南、安徽等地的部分地方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建议呢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这样的危险地带。那端午假期的返程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重庆等地的部分高速路段啊，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城市方面呢，像南昌、长沙还有贵阳今后一周天天下雨。预计呢等到24到27号的时候是会有冷空气南下，再配合台风西行北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会减弱，那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南压到贵州到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这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4: 感谢胡晓丹。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的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关注中国空间站二次扩容升级的事儿。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安徽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降水有250到350毫米，局地可达400毫米以上。专家提醒，安徽、湖南、广西、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关注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滋涝等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7亿元。端午假期，全国各地持续迎来观影热潮，各大影院通过增加排片场次、延长营业时间等措施迎接客流高峰，商圈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表示，伊朗在6月18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从最初起就将推动执行作为工作重点。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即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美国尚未执行这一条，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20号18时到21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多枚导弹以及105架无人机。截至21号上午9时，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96架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见证诸多历史时刻，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世界杯第一分。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本场比赛，创造中国足球历史。日本队4-0大胜突尼斯队，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空间站二次扩容升级。
0: 记者调查，市面上所谓 AI 志愿填报工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5年前的6月，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4: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 150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6: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与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5: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7: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5: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7: 数10吨的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的外界的干扰， 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可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5: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诸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8: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这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9: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一毛钱乘以一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0: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11: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9: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

0: 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周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5: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4: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6: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7: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4: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8: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9: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和往年一样，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他们焦急等待麦田给出分数的时刻。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我们来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12: 但是田里种不行、
13: 哎、对，但是田里种不行，就水里种还行、嗯、所以说在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嗯、关键措施尤其是春天的措施落实得很到位。
14: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过处，麦浪翻滚，流金溢彩的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
13: 张老师可以割了，现在是。
12: 这个可以了
13: 啊，可以了啊。
14: 30年前，高阳这片土地远没有如此慷慨。那时的冀中平原水比油贵，地下水超采严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2: 以前没用节水计数的时候，都是大水漫灌，必须得浇这么多水。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是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4: 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泡坏的麦根，年少的甄文超那是站在田埂上，满脑子只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用最少的水种出最厚实的庄稼？这个课题他考了30年，高阳的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13: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像血一样非常宝贵。节水是我们河北省一个永恒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大用农药化肥，这些既保证不了这种资源上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14: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把脉，测伤情、算蒸腾、调播期，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
13: 但是今年春天雨水还是相对来比较充足，是吧？
12: 对，雨水比较充足。
14: 技术落地带给土地的改变肉眼可见。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2: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还能够省工， 用功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你还能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4: 即便遇上晚播、低温。

0: 照。今年李满长的20000亩麦子平均亩产1300斤，产量依然坚挺。
1: 因为今年的低温寡照，下雨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它产量还能保持1300斤，这已经不错了。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这个数字让郑文超很欣慰。对节水这道必答题，他的研究团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 现在要比20-30年之前，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里面用的这个浅埋地灌的这个技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青年教师古立敏6年前慕名加入郑文超的研究团队，从此几乎每个周末他也和老师一样成了泡在试验田里的人。
3: 说实话就是非常的忙，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假期。郑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地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0: 古立敏听郑文超说过很多次，麦子不会骗人，你敷衍他一季，他就亏欠你一年。对试验田里出现的每一个新问题，古立敏都会及时向郑文超请教。
3: 郑老师，我们看有的到收获的时候麦芒上面就发黑了、你看咱们这块地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有发黑、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发黑的那个呢，就是那个麦穗了，就早早的就枯熟了，已经是再一下雨它就容易发霉。这个呢是正常成熟，相当于它还在活着呢，它是个活体。那个呢已经是成为了死体了，小麦活体成熟，这是一个高产的一个标志。
0: 夕阳西下，郑文超从麦田里直起腰身，深吸一口气，熟透的小麦清香混着泥土的温热，是他总也闻不够的味道。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2: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0: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7: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14点，柳江水位涨至83米并持续上涨，相应流量15600立方米每秒。据水文部门预计，未来18到19小时，柳江广西柳州市区河段柳江柳州水文站将出现86米左右超警戒水位 3.5 米的洪水。海事部门提醒沿江各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远离河边低洼地带及亲水平台，注意出行安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0-4不敌日本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3支提前出局的球队。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突尼斯队1-5不敌瑞典队，次轮对阵日本，球队又以0-4告负，两战下来，突尼斯连丢9球，仅攻入1球。在此之前，海地、土耳其均2连败，提前出局。突尼斯就此成为继两队之后，本届世界杯第3支提前出局的球队。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提示文章，提示网络弹窗暗藏安全风险。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面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日益隐蔽的网络渗透手段，网络平台运营者和广大用户都要加强防范，防止中招。谨慎点击弹窗广告中查看详情、福利领取等跳转按钮，共同守护网络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乌克兰。

0: 克兰、波兰致力开发新一代战术雷达系统。
1: 体育方面将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当地时间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经抵达。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经过几番改旨，一再延期，这一技术性谈判备受关注。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
4: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原定19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的日期早已公布，但后续先是突然叫停，接着又仓促宣布21号举行。美伊新一轮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都放不下以压促谈的传统老路。
5: 急停与急开其实是一体两面，停是为了攒筹码，开则是因为时间不等人。19日的急停，从伊朗方面来看，以色列仍然持续升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如果照常赴会，等于是默认备忘录第一条可以被无视，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姿态问题。暂停谈判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追责预言。而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副总统万斯是以所谓后勤安排为由暂缓行程，实质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局势问题还没有协调好共同立场，应对伊朗时呢可能会显得被动。 而两天之后的即开原因同样非常现实，一是60天窗口从18日开始就已经倒计时，每消耗一天都在压缩最终协议的谈判空间，双方都有止损的需求。那么二是呢，斡旋方密集运作，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力劝伊朗方面展现灵活，利益停火至少名义上已经在19号下午生效，给了双方最低限度的政治台阶。三是呢，伊朗方面其实将

0: 复会的叙事从恢复谈判转化为了对美国的追责，这就给伊朗的谈判代表和温和派继续推动美伊政治接触在国内赢得了空间。美国方面呢，同样需要尽快的重启谈判，油价的波动、市场的信心、中期选举的压力都不允许谈判长期搁置，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各方都力图用最小的政治成本来完成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并且重启谈判。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近日波兰与乌克兰宣布将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术雷达系统，专门用于探测小型低空无人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3: 俄乌冲突爆发后，交战双方将大量低空飞行的小型无人机投入战场，而花费数十年时间投入大量资源打造的现代雷达系统无法完全防御这些无人机，使他们屡屡突破传统防空网络，探测难度极高。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表示，这是因为传统雷达主要用于追踪大型飞机、高速飞行器或高空威胁目标，从设计之初并未将无人机等目标纳入探测画像，这是防空体系的基因缺陷。
4: 我们知道无人机都是超低空飞行啊，又很小啊，信号也比较弱，它是很容易淹没在背景当中的。如果说你要是对它做出反应的话，那很多时候你是容易误判的，比如说一只鸟可能也会让你误以为是无人机了。那雷达在探测的时候，它会对有些目标呢进行过滤，这样一来呢，当无人机成为主要威胁的时候，原有的那些雷达的探测方式、判断方式肯定和新威胁对不上号了。另外呢，在俄乌前线还有很多光纤制导的无人机，那个东西就更没有办法发现了，因为它连那个信号都没有。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无人机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啊，它的量会非常非常的大，远远的超过传统的威胁。
3: 俄乌战场上演的无人机攻防博弈重塑着现代战争的逻辑。邵永玲指出，当空中威胁变成低慢小饱和流与射频沉没目标，传统以防空导弹和现代雷达为核心的防空学就不再适用，这场冲突的硝烟终会散去，但将带给现代防空更多的研究课题。
4: 在这个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了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手段真的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说过去俄罗斯的无人机，乌克兰呢用电子战手段去干扰它，俄罗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搞了个光纤制导，乌克兰呢又准备研发分布式低成本雷达，就是我要搞很多雷达分布在各个地方，能够对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当然也包括其他无人机，进行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所以你看他们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军备竞赛，是技术上的不断的更新迭代。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整个北约现在对无人机攻防作战是特别的重视。你像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呢建立专业的所谓无人机防御墙，包括波兰也要建立无人机墙，其实就是要用无人机来应对呢可能哈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威胁。这个其实就说明从北约内部来看，他们现在也特别重视俄乌战争当中对于无人机的使用。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它的影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从政治啊战略层面去看，但是我觉得武器装备的层面其实影响可能会更加的深远。政治上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过去，但是武器装备方面的影响它可能会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十个比赛日，小组赛 E 组 F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1: 你好童薇。
0: 今天上午啊，我们知道 EF 组两场第二轮赛事落幕了。 F 组日本是4-0击败了突尼斯， E 组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裁判马宁世界杯的首次

0: 主哨。洪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场对决有哪些亮点。
1: 嗯，好的。那么首先来了解一下日本队和突尼斯队之间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迎来了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那么最终呢日本队是4-0击败了突尼斯队。那么就此呢日本队目前在小组赛当中是2战1胜1平1次分，小组的出线形势大好。而突尼斯队呢2战皆负，提前出局。那么首轮比赛当中呢，突尼斯队是1-5惨败给了瑞典队，之后呢闪电换帅，但是我们看换了主帅之后短短几天内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变化。那么另外的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荷兰队是5-1大胜瑞典队。那么荷兰队呢是2连胜，强势领跑 F 组。那么 E 组的比赛当中呢，像德国队是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也同样收获了2连胜，提前呢并且呢提前获得了出线权。而另一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呢是全场28次射门15次射正，但是始终未能攻破布拉索的铁桶阵。最终呢双方是0-0互交白阵。但是这场比赛呢布拉索是继这个上一场比赛队史首粒入球之后呢再进一步收获了队史的首个积分。那么门将呢鲁姆也是全场扑出了15次这个对方的射门，也是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这个记录。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本场比赛的3名中国裁判同场之裁，中国裁判马宁呢是担任主裁判周飞和傅明呢是分别担任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那么这是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主哨世界杯，同时呢他也成为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同时呢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执法世界杯的正赛。那这场比赛呢马宁一共是出示了6张黄牌，判罚果断，比赛流畅。那么据国际足联的最新消息呢，马宁还将担任在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时的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第4官员。主持人。
0: 嗯，我们也看到说马宁的执法是以严格和敢于出牌而著称的啊。那么接下来的第11个比赛日有哪些小组赛值得关注，有哪些关键对阵和出现看点呢？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明天的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会继续的进行，像 H 组和 G 组的比赛呢也会这个打响。那么同样是有4场比赛，但是小组赛的这个出现形式会在明天的4场比赛全部比完之后变得更加的明朗。那么在22号0点的这场比赛呢是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那么沙特队呢实际上呢是在首轮这个久攻不下那么可以说包括西班牙也是同样在佛得角的这个严防死守之下也是最终战成了这个0-0。沙特队呢也是同样1-1逼平了这个乌拉圭队，所以说这场比赛就变得尤为的关键。但是本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就是西班牙队的边锋亚马尔非常可能进入首发那么这也成为球队可能破解沙特队防守的一个关键。那么像凌晨3点的比赛呢是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那么比利时对阵伊朗队呢是欧洲黄金一代不容错失的这个比赛。那么首轮呢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队。像德格劳内领衔的这个中场呢可以说是一直掌控了比赛，但是进攻端的终结效率一直没有达到预期。而伊朗队的首轮呢也是和新西兰队打平。那么球队呢在整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极强的韧劲。那么伊朗队的顽强的这个防守我想也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给比利时队带来不小的考验。另外两场比赛呢分别是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那么佛得角队可能在首轮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他们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那么他单场呢是完成了7次扑救那么将西班牙的27脚射门全部拒之门外。所以说这场比赛大家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关注度，就是看看这个门将在对阵乌拉圭队的进攻当中能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么在北京时间6月22号，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新西兰还对阵埃及的这是一场两队的世界杯首胜的一个关键战。同时呢这场比赛也将决出这两队之间谁能够率先的拿到小组的出线权。主持人。
0: 嗯，好的，周宏远。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南方的主雨带总体还会主要维持在江南这一带，华南大部虽然有雨，但已经不是强降雨的中心了，小到中雨为主。那这种断断续续的降雨啊，不能缓和暑热，更会增加闷热。今后七天里呢，最高气温最久最强的地方还是在海南城市当中。海口这轮持续的高温从19号开启，已经连续三天了，那未来七天都会持续。预计呢，22到25号最高气温会有37-8度，闷热感突出。而福州和广州呢，今后三四天也会持续的有高温。那对于华南这一带来说呢，这里不仅白天热，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是有27-8度的，暑热贯穿全天。那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呢，这里就要凉快很多了。22到25号，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最高气温基本都不超过30度，特别像合肥、武汉和上海，甚至呢是只有25度左右，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是比较清凉一些的。那这样的气温水平也是跟频繁的降雨，而且这个雨势很强是有关系的。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贵州的北部、重庆的中部和东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的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是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要提醒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呢，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0级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0: 嗯，感谢胡晓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知全天。

二轮明天将开展四场比赛，零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三点比利时对伊朗，六点乌拉圭对佛得角，九点新西兰对埃及。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

0: 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就是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夜之类啊， 就把这个楼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0: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的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

0: 提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 全链条生态。
9: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3: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8: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6: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7: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8: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9: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9: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4: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0: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8: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8: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8: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8: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体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3: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

0: 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

0: 学习运用闽林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改革

0: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
6: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7: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7: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4: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 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的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7: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4: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7: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4: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7: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4: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4: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7: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1: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3: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8: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

0: 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2: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对不对？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那就管了嘛。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3: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的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3: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 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

0: 以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洪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播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6月15日，沁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沁远县15-5规划总体情况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部分企业代表做了发言，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诉求做了回应。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广大企业家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链主企业领头羊作用，立足全县农业、工业、文旅特色资源，在政企协同招商、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协作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要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在产业协作协同、市场共建共享、资源互补共赢中提升整体竞争力。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探索绿色智算、新型储能等新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力争在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金融机构要当好实体经济的书写者和造血者，围绕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一企一策，一企一议，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达产快产。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

始终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全心全意做到服务真诚，政策真落，政企携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在审批流程、服务标准、办事效能上持续精进，认真落实包抓联、六必访机制，全力打造办事高效的政务环境。要紧盯企业急难筹判，主动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制约，全力打造随叫随到的要素环境。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企业无找日要求，探索推行双随机加信用分类加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厉查处损害营商环境、侵害企业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要大力弘扬懂企业、重企业、爱企业理念，主动关心企业发展，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学习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柴立刚、李进群、王福荣、吴小兰参加。靖远县诚信宣传入人心，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靖远县积极响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号召，开展了一场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以诚信为笔，书写营商环境优化新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办事群众、企业负责人和个体商户系统普及社会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记录查询、信用修复流程以及信一贷等守信激励惠企政策。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断简化信用修复流程，压缩修复时限，畅通纠错通道。此次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诚信意识，有效普及了信用建设相关政策，切实增强了市场主体守信用、重履约、讲诚信的自觉性。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同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岛屿为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普惠服务，充分发挥文化馆非遗展厅公共文化阵地育人作用。靖远县文化馆面向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非遗展区，分批接待青少年团体参观研学，让本土非遗文化近距离走进少年儿童身边，以文化浸润助力未成年人成长。解说：走进古色古香的文化馆非遗展厅，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焕然一新的展厅内，双龙皮影、黄河剪纸、传统刺绣、泥塑技艺等省、市、县级非遗展品整齐陈列，生动展现了靖远千年黄河文脉与民俗匠心。讲解过程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

0: 本的语言，耐心为孩子们讲解每一项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和民俗寓意，生动讲述双龙皮影戏靖远传统手工艺的本土故事。孩子们近距离观赏精美手工艺品，观看皮影道具展示，了解传统民俗文化渊源。新颖的展品、独特的传统工艺、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靖远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说，同时依托馆内特色双龙皮影小剧场，通过动静结合的展陈方式，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贴近童心，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与认同感。解说，近年来靖远县文化馆始终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以非遗保护传承为抓手，持续盘活展厅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参观、研学体验、非遗展演、传承人现场教学等普惠活动，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文化阵地。解说，此次非遗参观研学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课外文化生活，拓宽了视野眼界，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下一步，靖远县文化馆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创新体验形式，优化服务品质，持续常态化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公益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让靖远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手下的一条狗就是这个张京，他重新找到了主子。他心里边明白，这天下是人家老朱家的天下，冯宝司礼监掌印的太监那是人家皇上的一条狗。嘿，我这回呀，直接给皇上当狗，我也不能给你冯宝当狗啊。他借着小皇上孤独这个阶段，他就接近了万历小皇上，给小皇上念完了罪己诏，他呢又表示非常同情这个小皇上。那么小皇上现在也需要自己的底子人，这回啊两个人 碰到一块儿了。

小皇上就拿这个张京当自己新领了一条狗了。这狗啊就必须要忠于主子。那么这个张京他已经发现了这个小皇上啊对这个大宰相心里边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反感。这个微妙的变化一般的人是捕捉不到的。他就想啊，冯宝和张居正这两人相互之间内外暗中勾结，这回啊，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让皇上疏远这个首辅，这个首辅只要在皇上面前不得烟抽，你这个冯宝也不会得好，那么我就有可能取代冯宝。张京他是怎么发现皇上对首辅有看法了呢？因为这个首辅啊是个干实事的人，你看尽管给小皇上写完了罪己诏，每天还要处理全国这两京一十三省各个州衙府县的一些大事，他呢清账完了土地，又发现了这国家税制还得改革，那就要在全国开始实行一条鞭法。这个奏折当这个张京递给小皇上的时候啊，小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呵，这个大宰相又有什么花花点子，你看看就这么一句话被这个张京给捕捉到了。那么再说这一条鞭法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将一州一县所有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各样的杂差统统合为一条，然后把这些折成银两向官府交纳。在一条鞭法提出之前，那个时候老百姓上税，有的可以出徭役，有的还可以交粮交棉交什么都行，然后朝廷把这些东西堆放在一起，然后再折成钱。这一条鞭法就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出徭役也好是出粮也好，这回通通变成现银，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变成钱，朝廷是要钱不要物，朝廷省事了，既省了工又省了保管。再说朝廷需要徭役的时候可以花钱去雇人，这一条鞭法对朝廷可大有利喽。这一条鞭法实施以来，最有力的干将就是金学增。金学增不是在湖广当学台吗？自打提出一条鞭法之后，金学增提到户部，任户部的右侍郎专门负责实行一条鞭法。要说金学增干事儿，那是非常有魄力，大刀阔斧实行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这几年的时间朝廷是喜获丰收啊。金学增这个首辅的马前卒这回又露了脸。首辅张居正在几年的改革当中，不管是子弟田征税也好，一条鞭法也好，清上土地也好，这几大重要的改革使朝廷走向了富裕，使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那年头有个传说，就是张居正执政这九年，小放猪的兜里都有钱。再说也是风调雨顺，老天照顾，那庄稼种在哪儿哪儿就收，这连年的大丰收，这朝廷日子可好过喽。现在户部太仓里边光现银就存了1000多万两，可以说是国富民强啊。可是兵也强了，马也壮了，首辅的日子好过吗？首辅这日子表面上看特别好过，可是实际首辅的身体可垮喽。怎么垮的？累的，为大明朝廷是呕心沥血，
这九年来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谁理解呀？谁支持啊？谁明白呀？反对他那些人是大有人在，这些人时时刻刻等着东山再起，因为大户受损了，朝廷受益了，老百姓得利了。可是这些大户都是掌权人呐，他们时时刻刻在看着这首府这一举一动。再说这首府权力大，人也在变，那些贪官狗官有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首府的身上打主意，捞到好处啊。就说这个钱普做了一个32台的大轿，由打知州的位置就升到朝廷部院大臣，这不就是溜须拍马来的吗？首府的这些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就发现首府自打夺秦之后，这权力地位逐渐的巩固了，可是有些事儿做的也不那么地道了。金学增观察的特别的细，他发现首府在用人的问题上不像一开始是能者上庸者下，他现在有的时候也有私心。现在首府和过去可不一样了，现在除了张官，一旦首府抓住照彻不误，另外还有一些人本来很能干，这些人也都是良臣，不过他们有些政见和首府一旦要是不吻合，也有被罢官的。过去首府提拔任用这些官员都是敢作敢为，一心为苍生社稷着想的这些能干之臣，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些能干的虽然能得到提升，但是有一些溜须拍马的也跟着提升了。就说真定府的钱普，还有湖北那个巡抚陈瑞，这两人都是官场上最大的贪官和滑头，他们也都跟着受益了。这朝廷上下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金学增了解这些情况，他就开始为自己做后路的安排了。这一天，金学增辞完了官，回到自己家里边，走到家门口就看门口蹲了个人。哎，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上前一打量，哎呀，李顺。这个李顺就是金学增在荆州当税官的时候交的那个好朋友，每当他在家里边哄他媳妇儿退一次礼金，他媳妇儿就得让他给做一次足疗。这个李顺还在原县当过县令。哎呀，金大人，你现在都是部院的大臣了，怎么还住这么个小屋啊？这就不错了。快快快，李大人，你在哪儿来呀？赶紧进屋。说话之间，他就把李大人让到家里边了。两人见面说了一会儿笑话。我说李大人呐，你还给你媳妇儿做脚疗吧？哎呀，我说金大人，你可别磕碜我了，那都是老黄历了。你现在干什么呢？首府让我清账土地，啊，清账土地搞成了，搞成了，我们能搞得非常成功。这功夫，金学僧突然间就注意到李顺身上背着一把弓。哎，你背个弓干什么？这是清账土地的尺码啊，用这个好清账土地。怎么，你背这个弓到北京来清账土地来了？哎呀，不是啊，我想把这个尺码给首府看一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里边有很大的猫腻呀，有些人占了便宜，有些人还升了官。哎，你这什么意思？你看看，我这个尺码短了一截儿，

国有好多人都吃了亏，是吧？姬学增这个人，他办事认真也较劲儿。我看看，他这一量，这个尺码和正常的尺码确实不一样。你们那儿就用这个弓轻张土地，是啊。那这么一来，朝廷划算了，朝廷划算了，倒霉的是老百姓。哎呀，那你难道要把这个事儿跟首府说一说？是，我想让首府把这件事儿公布天下。哎呀，我说李大人呐，你可饶了他一命吧。首府现在身体特别不好啊，一旦要是犯病了，都不能上内阁去当值。如果你把这件事捅上去，他还得下决心把他查清。要是把这件事查清，首府就得累死啊。那你的意思是，这弓啊，你赶紧带回去。再说，有的人也受益呀。你像荆州那个陈大毛，还有那个李狗，他们就受益了。李狗家里边5亩田交10亩的税，这回一清账，这不就找回来了吗？是啊，金大人，你说这个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我总觉得应该让首府明白明白，这天底下猫腻太多了。哎呀，这么大一个国家，出点猫腻很正常。再说首府现在也不像从前了，过去他耳朵根子非常硬，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一定要处理。现在这耳朵根子也软了。那好吧，我听你的。不过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这老百姓吃了这么大的亏，我总想让首府明白明白，然后让首府直接捅给皇上。行了行了，李大人，这件事儿先告一段落了。好吧，金大人，就听你的。哎，我说金大人，你这部院的大臣怎么不穿官袍了？再说，你家里怎么这么凄凉？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哎呀，我说李大人呐，你回家还有一个老伴陪着你，你要是惹人家生气，你给人家做个足疗，你看看这矛盾就缓解了。我实不相瞒，我已经不在朝廷为官了。啊？你犯错误了，腐败了？哎呀，李大人，我腐什么败呀？我没犯错误，也没腐败，家里边出了点麻烦。5年之前，我的妻子就死了。这妻子死了可以不守孝，可是最近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我母亲去世了，我就只好脱下官袍，回家守孝。哎呀，我说金大人，像你这样的干将，要是离开首府，首府能同意吗？首府难道没让你夺情？李大人，夺什么情啊？当时首府一个夺情，在朝中降低多少威信？我再夺情，那不成了笑话了吗？再说，朝中的事我也不想干了，正好找个机会。回家消消停停待3年，观察观察情况，然后再回朝为官。如果朝廷有什么变化，我呀就提前犒老还乡。李顺一听，呵，你这个金大人想的倒挺美，你想不干，胆儿肥了，首府绝饶不了你。行了行了，咱们两个先弄几个菜，喝点小酒，好。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几年没见了，呵，一块儿下厨。家里没夫人，只好他们亲自动手。这菜也炒好了，酒也端上来了。忽然之间，酒亭门口呼呼啦啦的，首府的大轿来了。再说金学增今天到内阁向首府辞行。因为首府在会见一些其他的官员，他等了一会儿，一看首府太忙了，就留下一个字条，然后抽身就回来了。这书办就把这字条递给了首府，
首府听说

说金学增要回家守孝，他想单独召见他一次，表示表示对他的抚慰啊。今天散了班之后，听说金学增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他直接就来到金学增的家。金学增一看首府来了，连忙跪下了。哎呀，学增啊，这也不是在衙门，哪有这么多礼节啊？起来起来。哎，首府就发现在屋子里边多了一个下跪的人。这位是谁呀？首府啊，我忘给您介绍了，他叫李顺。哦，李顺，我知道你，我不是让你到南阳府去搞清账土地吗？听说你已经当了同知了，你这次来京有什么事啊？他刚要回答，这时候金学增马上就把话接过来了。首府，这个李顺跟我是好朋友，听说我要回家守制，特意赶到京城来看望看望我。首府听完点了下头，他没往多想，他相信了。学增啊，我今天来特意看看你，给你带几样礼品。说话之间，首府一伸手掏出一张礼单，恭恭敬敬的就递到了金学增的面前。金学增一看首府亲自把礼单递上来，连忙接在手中，一看纹银500两。哎呀，首府从来不给谁送礼呀，这可真是破天荒的事儿。再往下看，是赠故人诗立轴一副，还有一件貂皮袄。这礼物太贵重了，金学增捧着礼单，心里边翻江倒海。他久居京城，他知道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从来不给任何人送礼，今天给自己送这么大的礼品，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啊。金学增有些受宠若惊了。首府观察观察金学增，心里明白了啊，金学增有点接受不了。首府乐了，学增啊，你在我鞍前马后干了这么多年，给朝廷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我略表略表一点心意，你应该理解呀。哎呀，多谢首府，多谢首府。首府大人呐，您对卑职的知遇之恩，卑职是终身难忘啊。金学增说到这儿，眼睛泪水流下来了。只是卑职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从此关山远隔，再也没有机会在首府手下效命了。学增啊，你不应该这么悲哀呀，3年时间一晃就过去，到时候你还得回到朝中为官，老夫我对你另有重任。金学增听到这儿，又给首府跪下了。首府，在下多谢了。这时候啊，首府无意之中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弓。哎，这个弓好像是丈量土地用的。李顺接着话茬就想说几句，金学增手疾眼快，抢上一步，咔嚓把这弓是一折两断。首府愣了，哎呀，金学增，你把这玩意儿折断干什么呢？这东西是谁的？首府啊，这是我带来的。你是不是用这个清账土地呀？是啊。那么学增啊，好好的东西你为什么弄坏了？金学增赶紧抢了一句，首府啊，这张弓是户部发下去的，现在库房里堆的太多了，李大人他把这东西当纪念品送到我这儿，我一看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啊我就把它弄坏了。

0: 明天我到部里再求一个做纪念不就得了？李顺听到这儿明白了，把想好的话又噎回去了。首府听到这儿也没说什么，知道他俩啊要喝点小酒唠点心里话，自己在这儿有很多不方便。首府这时候啊就提出告辞了。首府坐着大轿没回家，直接来到了吉祥炉。玉娘离开吉祥炉以后，首府很少上这儿来，到这儿来偶尔也就是避避暑，住个一晚上两晚上。他为什么不愿意在这儿住呢？就是一看见这吉祥炉就想起当年的玉娘，一想起玉娘这心里就不大好受。可是今天晚上为什么突然间要来到吉祥炉呢？因为边关有一位大将军戚继光，戚大人要来单独拜访首府。首府提前做了准备，来到了吉祥炉。首府来了不长时间，戚继光戚大人风风火火的就赶到了。两个人一见面那是非常的近乎，两个人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在朝中这位大宰相最看重的就是戚继光这位大将军的为人呢。今天首府在吉祥炉见到他，两人必然要亲热一番，所以俩人是无话不说。首先首府问了边关的情况，大将军如实的汇报了。可是大将军把这些事儿汇报完了，就把话引入了正题。首府啊，我这次进京给您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张居正听说戚继光戚大人来到京城，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首府就决定在吉祥炉会见这个大将军。吉祥炉自打小玉娘走了，首府很少过来，今天首府来到这儿可以说是思绪万千。但是当他见到戚大将军之后，两人唠的是非常热乎，这些烦恼的事儿也就不想他了。戚大将军跟首府汇报完了边关的这些事儿，就把话引上了正题。他说，首府啊，我这次来是为了您的这儿来的呀。戚继光戚大人说，他在边关呢，碰见一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啊已经80-90岁了，你看看那么大的年龄是鹤发童颜，这个老人非常有精神头，

0: 那么大将军就跟这个老中医说了，说是当朝的宰相，也就是张居正这位首辅，他现在呀年纪并不太大，可是身体呀有的时候不太好。这个老中医就根据齐大将军提出的这些情况，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是这位宰相啊，他需要的是啊以阴补阳，按中医的术语讲，那叫采阴补阳。首辅一听，什么采阴补阳，这什么疗法？齐大人讲了他一番的道理，他说这年轻的女人要是在你身边待着，你就年轻，你就有活力。首辅听着听着，你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歪理邪说呀？您怎么忘了小玉娘在吉祥炉的时候您多有活力啊？小玉娘离开了吉祥炉，您看您这几年就老下来了。首辅听完还真就点了一下头，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其实什么有道理，就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作用。不过齐继光他是好意而来，他说这话一摆手，上来两个小美女。呵，首辅一看这两个小美人太漂亮了，那简直就是努尔哈赤的再版呢。这两个小女人就是戚继光在边关特意买来的波斯美女。首辅一看这对小美人长得是一模一样啊，齐大人呐，他们两个是不是孪生姐妹呀？首辅大人，您太有眼力了，他们两个真就是孪生姐妹。那你是怎么弄到手的？首辅啊，我托人出关，直接从波斯物色的。你把他们两个弄到你的手中干什么呢？首辅啊，您可不要见怪，我可不是留着自己用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希望他们两个照顾照顾您，给您补补身子，好运用这采阴补阳之术啊。首辅听到这儿觉得确实挺新鲜，他走进这两位波斯美女的身边。你叫什么名字？
1: 奴婢我叫阿古丽，我是姐姐。
2: 奴婢我叫阿布丽，我是妹妹。
0: 首辅一听这两人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哎呀，看到你们两个姐妹倒让我想起了努尔哈赤啊。首辅不光在这时候想起了努尔哈赤，同时也想起了自己那次回家给老父亲下葬的时候，也有一对孪生姐妹陪着首辅待了好几个月。后来这对小女孩首辅还是把她还给了钱普。那么虽然他离开了这两个小女孩，可是他在心里边一直回味着跟这两个小女孩那一段的生活情景。那么今天又看到一对波斯产的孪生姐妹，你说他能不想那段情感吗？哎呀，那这么一说我就得谢谢齐大将军了。首辅，咱们两个客气什么，你就不用谢我了，你们两个好好啊伺候伺候这个大宰相
3: 啊。一定的一定的。
0: 这回四个人同时都入了席，这尤其把酒菜也都准备好了。呵，今天呢全是淮扬大菜呀，不过这菜的水平可没有钱普做得好，但是也凑合着吃。你说这一对波斯美女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淮扬大菜，哎呦，吃的小嘴油乎乎的，两个小孩喝的那小脸啊更红了。这时候啊，首辅看到这一对波斯美女，就不想再留齐。

吉光吉大人了。吉大人呐，天也不早了，你呀，赶快回到会馆休息休息吧。哎，好，首府啊，我这就走。戚继光也明白首府啊心里着急了，那么正好找个机会啊，戚大人就离开了吉祥炉。戚继光离开吉祥炉，首府就住在了吉祥炉。在这两个美女的陪伴下，这一住就住了一个多月。那现在首府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首府的身体不仅没好，是一天不如一天。首府在吉祥炉这一个多月这期间，虽然他的夫人和他孩子隔三差五经常探望探望，可是这些人来了之后马上就得回去，只有他的管家尤七是一直在他身边。这时候就是二月了，二月就快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了。要是按常理，春天万物复苏，这病情有的时候开始要一点点的好转，可是首府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天要吃好几遍汤药，都是太医院的太医特意给敖建成送来的。首府每天吃药这个消息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外界是谁也不知道，就以为首府住在吉祥炉是思念那个玉娘了。他们哪知道首府的病情是一天不如一天。首府一开始住在吉祥炉的时候，冯宝来探望过一次，当时看首府的脸色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没在意。这一个多月之后，这大内的冯宝又来看望他的老朋友来了。这一天首府吃完了汤药，刚想睡一会儿，听见尤其说话，他坐起来了。尤其啊，谁来了？老爷，冯公公来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当冯宝进来，这一看首府的面相，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首府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好像首府这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啊，这个首府怎么能病得这么重呢？再说冯宝也是65岁的老人了，见的世面也不少，他这一愣神儿，张居正看出来了。冯公公您快请坐，快请坐。哎呀，张先生，这几天我就惦念您的病情，这不尤其跟我说您每天还吃汤药，我特意抽功夫来看望看望您。张先生啊，昨天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这位啊他是民间的一位中医，老夫我把你的一些情况跟他介绍了，他虽然没看见你这个病号，但是他跟老夫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你现在是气血两亏，肾气不足，这男人的底气就在肾上，您肾气不足，血脉流通就不畅，这血脉流通要是不畅，他说您一定是大便干燥啊。哎呀，对呀。说着话，首府痛苦地叫了一声，哎呀，冯公公，我实不相瞒，我现在都脱肛了。哎呀，这么严重吗？看来这个老中医确实厉害呀。是啊，冯公公，他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他说了，这好办法只有补肾气呀。所以说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十人九痔，看来您这痔疮要比别人重，明天我打发人让他给您讨个药方，您付一付。那就多谢冯公公了。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张先生，咱们两个在一块儿风风雨雨也是几十年呐，现在您这有病，老夫我觉得孤独啊。他说的是

0: 心里话。张先生啊，您呐、啊，慢慢的养病，内阁离不开您，皇上也离不开您。冯公公，难道我这几天不去内阁，出了什么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小皇上大了，有些不大听话了。
0: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是啊，这人大了就有自己的志向了。嗨，该着我身体也不太好，又不能经常见皇上。冯公公，您就多费点心了。
1: 要说这个冯宝，他本想看一看张居正的面就回走，
0: 可是他知道自己来一次也不大容易，再说有很多话要跟这个张先生唠一唠，他就不想马上离开。再说首府看出来冯宝的矛盾心情了，再加上他也有很多话要跟冯公公唠一唠。冯公公，您呐，就多坐一会儿，陪我多说一会儿话。
1: 是啊，我也舍不得走。
0: 张先生，你这身子可千万不能垮掉啊。
2: 哎呀，冯公公，
0: 我又何尝想躺在床上啊。从当首辅第一天开始，我就像一只永不卸磨的驴，再好的身子骨也顶不住啊。
2: 首辅说到这儿，冯宝马上就接了一句，
1: 大明的江山如果一千斤重，张先生您一个人就扛了800多斤，哪有累不坏的道理呀。
0: 冯公公，我一直在想，万里新政已经出现了好的局面，从子立天收税一直到清账土地，再说最近完成的一条鞭法，该做的我都做了。
1: 什么什么？你想提前下岗让位？那哪成啊。我说张先生，有一句话你应该知道吧，这人一走茶就凉啊。
0: 嘿，
1: 冯公公，您是不是听到些什么了？
0: 张先生，我只得实话对您讲了，皇上对您的病情每天都打听得非常详细。
1: 你说小皇上关心我的病情？
0: 是啊。还有一个人也关心你的病情。
1: 谁？李太后。
0: 李太后，他让老夫我经常来看看你，他还亲自到乾清宫指示皇上从内政拨金银，花重金给您治病。他还亲口对老夫我讲，他每天要多抄一个时辰的金刚经为您祈福。
1: 哎呦，首辅听到这儿，心里边涌起一股暖流。
0: 他想起来了，这位太后对他是无限的眷恋。
1: 可是这个首辅也听明白了，小皇上对他的关心和李太后对他的关心是两种意思，两种情感。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小皇上的态度。
0: 冯公公，您今天当我的面就不要隐瞒我，您是不是觉得皇上心里边有些不可揣摩的地方啊？
2: 张先生，我实话跟您说吧，皇上大了，天威莫测呀。
0: 冯宝的话说出了几分畏惧。
2: 哎呀，如今京城各大衙门现在就像一盘散沙呀，
1: 朝廷很多官员都在背后猜测你得的是什么病，然后还四外打听你这病能不能痊愈。
0: 冯公公，这话你说的确实不假，我已经想到了，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这些官员都想着自己的前景。
1: 哎呀，
0: 人心莫测呀。冯公公，给我看病的药方是不是有人花大价钱要买？
2: 张先生，你真猜对了，给你用的药方有的人真刀太

院来打听过。首富勉强的冷笑了一声，冯公公，你不说老夫也知道了，恨我死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一个是许从成，再一个就是李太后娘家那些人，冯宝那眼珠子吧嗒一下子撂下了。哎呀，张先生，你就别说这些了，反正啊，朝中有人时时刻刻关心你的病情啊。冯公公，这些事儿我早就料到了。十年之前，我去天寿山给皇上视察皇陵啊。哎，对，那年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在天寿山，我见到了我年轻时的好友，就是几年之前死在大牢里那个何心隐啊，就是那个青年学子心中的偶像。是啊，冯公公，他当时点出了一句最关键的话。张先生，他当时说什么了？他说，大明的江山气数已尽，再有回天之力也难治好他的病了。他说天寿山只能埋九个皇上，下边的皇上就不能再埋在这儿了。啊，这个何心隐这么厉害？要知道，你在司礼监接任司礼监掌印，我接了首辅之位，咱们两个多难呐，朝中一分钱都没有。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朝中可变样了，现在国家也富了，太仓也满了，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了。可是我的身体不行了，咱们这么干受益的是朝廷，你我没受什么益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心里话，可是冯宝他怎么想？他有他的打算，有他的小算盘，他心里是一点也不希望首辅离开这位置，更主要他不希望张居正离开这人间。他和这个首辅尽管两个人有小摩擦，也有小矛盾，但是总体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只要他说一句话，首辅都给面子，给首辅递个字条或者是打个招呼，这个首辅都全力去办。一旦这个冯宝离开首辅，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油水了。他是想着这件事儿，首辅是想着朝廷的事儿，两个人虽然想不到一块儿，但是利益是共同的。十年前，他一个李太后，一个张居正，一个，这仨拴了一套马车。十年后的今天，小皇上要亲自主政，李太后已经搬出了乾清宫，这套马车卸下一个，就剩下他们两个了。两个人拉车就得费力呀，一旦要是再调一个，他冯宝一个人拉这车能拉得动吗？冯宝想到这是不寒而栗呀。首辅啊，我跟您说的实话呀，您可千万挺住，只要挺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好办了。他时时刻刻在给首辅是鼓着劲儿，心里暗暗合计，这个张居正，你这个湖北佬可千万别趴下，你要趴下，最倒霉的就是我这个大内的总管呐。冯公公，你不能这么悲观的，小皇上是你一手拉着大的，再说太后娘娘对你是最看重啊，大事小事都跟你商量，什么事儿都没背着你呀。再说你为太后做的那些事儿，太后永远也忘不了啊。现在首辅说他为太后做的那些事儿，就是他亲自派人把那个奴儿花花给弄死了。
但是首

0: 朝君子一朝臣，再一个，我已经发现了，我那干儿子张金啊，有的事儿啊，他好像在瞒着我。不过，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啊，我得留点心眼儿。张先生，您呐，就好好养病，只要您不倒下，这天就塌不下来，我呀，就有主心骨。就在两人唠到这块的时候啊，哎，油漆油打外边啊，悄悄的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冯宝和张居正啊就不说话了。少府啊，有位官员要见您。
1: 啊？
0: 什么样的官员要来见我呢？这个人呢，就是原来真定府那个知府钱普，钱大人。冯宝一听，钱普，哎，他来干什么？他说他有重大的事情要见首府，要跟首府禀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在吉祥炉养了1个多月的首府，这病不仅没好，而且一天天的加重。这天冯宝特意来到吉祥炉看望这个大宰相。哎呦，一见面把冯宝可吓坏了，这首府简直都脱相了。哎呀，怎么能病成这样呢？冯宝是非常担心张居正倒下，他呀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跟这个首府说出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首府已经把这些事儿看透了，要提前告老还乡。这冯宝就不同意，这朝廷不能离开你呀，一旦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跳光杆舞就跳不起来。两个人今天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说的是非常痛快。可是啊，有些事儿还没唠完，这油漆就进来了。他说有一位官员要来见首府。首府一听，谁来见我？还有大事要见。油漆就说了，这个人就是原来真定府那个知府钱普，钱大人。那么冯宝一听说钱普来了，他是非常知趣，赶快撤吧，不能再当个首府的工作了。因为他心里明白，一旦被外人知道冯宝经常跟张居正联系，这好说也不好听，他就找个理由先撤了。冯宝撤了之后，首府和油漆

0: 就合计一番。尤其啊，这个钱普，我看他有的时候心术不正啊。嗨，说起来，首府还真就上当了。你看钱普这个人，一开始首府对他的印象特别不好，可是啊，他会溜须，会拍马，能琢磨首府的心思，给首府啊换了一乘32人抬的大轿，还给首府预备了2个漂亮的小玉女儿，那长得模样啊像小玉娘，让首府啊心情高兴高兴，然后又给首府特意烧制了好几桌子淮扬大菜。首府啊还真就被拉下水了，回来不长时间就把这个钱普提到京城里面当了4品大员。那么今天他来看首府，首府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哼，这个钱普啊，他有他的小算盘，表面是汇报工作，实际啊是在探探我的病情。尤其啊，咱们俩呀准备准备，我现在坐起来很困难，你呀给我找一把椅子，再给我这脸皮呀给我抹着抹着，让我精神点，然后啊给我垫一个大棉花包，我坐下就能舒服一些，还能挺一会儿，如果坐得要硬啊，我这肛门就受不了。好吧，这尤其赶快就按首府的吩咐开始做这些准备。你看都准备完了，首府提前也坐在那块儿，这脸呐又擦洗一遍，显得特别精神，容光焕发，然后啊就坐那儿了。这时候尤其到外边把这个钱普领进来了。钱普进来抬头一看首府，呵，挺精神呢，心里边暗暗的高兴，我这回来对了。你看看首府的身体一点事儿没有，满精神坐在那儿，是满面的红光，实际这都是假象。钱普啊，你有什么要事要跟我说呀？大人呐，有这么一件事儿，怎么不好开口？
1: 不是不好开口，这件事儿是皇上的事儿。今天早晨卑职刚到衙门点卯，
0: 皇上就把内宫的太监张京派来了，
1: 他来到我面前传达皇上的旨意，要急速从云南购黄铜20000斤，以为大内铸铜钱之用。
0: 什么？首府一听腾家站起来了，这一站起来啊，那痔疮犯了，哎，他一咬牙他挺住了。哎呀，皇上要私自铸钱？
1: 是啊，
0: 皇上没说为什么要铸钱吗？
1: 皇上说了，内宫廷用的钱不够用，太仓银子又不让他用，他就想自己铸点钱。
0: 你怎么回答的呢？
1: 卑职一想啊，这事儿关系朝廷的钱法，即便是皇上私自铸钱也不合法制啊，
0: 就对张京张公公说了，
1: 铸钱事大，卑职我自己做不了主啊。
0: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那么后来呢？钱普卡巴卡巴眼睛，哼，这个张京张公公仗着皇上当时就把我训斥了一顿，
1: 他说这事儿是皇上定的，要你做什么主？皇上是一国之主，你的任务就是一个月内把20000斤黄铜给买回来。说完话他扬长就走了。他这一走，卑职越想越不对劲儿，这可是大事啊，就赶紧跑到这儿请示您，这件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哎呀，皇上怎么这么糊涂呢？这件事啊，你先按我的意思，坚决不能办。
1: 卑职遵令。再说皇上那头问起来怎么办？
0: 皇上要是问起来，你就先给皇上。

0: 皇上写一道奏本，劝告皇上要奉守朝廷的遣法，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谁也违犯不得呀。你在奏本当中要把思肃前的危害阐述清楚，让皇上看明白。是。他回答一声，尤其那意思啊，你赶紧下去吧。可是他磨磨蹭蹭的不走。尤其看了看他一眼，我说钱大人，你还有事吗？
1: 嗯，
0: 首府啊，有一件事儿，不知我当讲不当讲，说出来吧。南京有一位闲官叫潘成，他有一个管家叫潘一鹤，最近到京城来了。
1: 哦，
0: 他到京城干什么来了？
1: 嗯，
0: 他到京城据说私自拜见了冯公公。
1: 哦，
0: 他去拜见了冯公公。首府张居正就合计上了，这个潘成他是嘉靖32年的进士，金榜题名之后他就被选为庶吉士。要知道庶吉士那就是全国最高的学士，当时张居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潘成刚入官场之后，开头这十几年运气还不太好，隆庆皇帝去世，他只混到五品巡抚的衔头。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利用京察这机会把潘成从地方官提拔进京，担任四品的吏部员外郎，也就是现在组织部那个厅级干部。3年之后再升任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过了3年，也就是万历6年，正好礼部尚书马自强荣升为内阁的辅臣，他空下这个职位，就由南京礼部堂官万世和来京接任。而万世和腾出来位子呢，张居正便推荐了这个潘成。就这样短短的6年时间，潘成由5品巡抚升至了2品的堂官，他的飞黄腾达全靠这张居正的赏识。要是论政绩，他没给首府长脸，没干出什么好事，可是这个人他有一定的本事啊。朝廷这些官员，你要是能干事儿，你就不能巴结人，你要是能巴结人，你就不能干事儿。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个潘成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专营权术上，谁有权有势，他就像一块大膏药，狠狠地给你贴上去。当了6年的京官，是一件正事没干成，可是周围的人，不管是宫里宫外，这些人没有骂他的。就凭这一点，这个人溜须上谁，你保证跑不了。他到了南京之后，就开始想自己这个小算盘。他知道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得一点点熬啊。北京的官员都有实权，南京的官员多为清流。到了南京之后，这个潘成是四面楚歌，可是这个人缘没了。他想再调回北京，北京又没有空缺，降职呢又不体面，万般无奈，他只好请求致仕，是告老还乡。但是他也不甘心提前告老还乡啊，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这段时间在南京，他就听说他的老座主在吉祥庐养病。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一旦要是一病不起，我可怎么办呢？我的美梦就要破灭了。嘿，这时候他想起来了，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和他的管家潘一鹤这两个人都是老乡，我何不让我的管家到北京去找徐觉，我认可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哎，就这么着，他把潘一鹤打发到北京来了。 这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两个人年龄也差不多，从小是一块长大的。这徐觉一听说自己小时候的好友来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个潘一鹤。潘一鹤见了徐觉，就把自己主人的想法跟徐觉讲了。徐觉一听，你家老爷要想回到朝中为官，这个事儿找我们家老爷真找对了，我呀想办法给你通融通融。说完话，他看了看这潘一鹤，潘一鹤就明白了，想通融虽然是老朋友，那也得拿出点见面礼呀。紧接着潘一鹤拿出一张5000两的银票，我说老朋友啊，咱俩是老乡亲，这5000两银子是我家老爷的一点意思。这徐觉是见钱眼开呀，一看这5000两银票，呵，高高兴兴的就收起来了。要说现在的徐觉可不像从前喽，从前在冯宝家里面就是个大管家，现在挂着4品锦衣卫的官衔，走到哪儿那可是朝廷的命官了。可是冯宝的大事还是由他操办，冯宝在家里边又选了一位姓张叫张大寿的临时在家里边替徐觉打理一些杂事儿。徐觉接到了5000两银票，把这事儿就答应下来了。好，这么着，咱俩是老朋友，我呀跟我家老爷给你沟通一下子，如果我家老爷想见你，你就做好准备。他说的这做好准备是俩意思，一个是精神准备，一个是钱儿的准备，就是递点银票，多少钱你自己和你家老爷商量。这徐觉这天就跟冯宝见了一面，跟他主人这一说，说是南京有一位治世的官员叫潘成，这个人原来是首府的学生，可是他比首府大2岁，通过他的管家我的老乡想投在您的门下。冯宝一琢磨，现在首府已经病得这样，万一要是有个3长2短，在内阁我连个耳朵都没有啊。现在内阁那个次辅张自培，虽然他在我面前规规矩矩，可是这人心谁也看不透啊。一旦这个张四维要是反了水，他把屁股掉过去，我就得现抓瞎呀。行，我看这潘成啊，既然他主动投到我的门下，那我就把他收过来，选个日子我亲自要接见接见你这个老乡。这冯宝就把这事儿答应给徐觉了，徐觉高高兴兴地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潘一鹤，潘一鹤马上就准备了3万2银票，就等着见到冯宝把这银子递上去，这个事儿大概就差不多了。可是这天冯宝在宫里边慌慌张张的出来了。出来有事儿？当然了，冯宝在宫里边一直总是稳稳当当的，今天怎么突然间着急了呢？他要去见张居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让冯宝意想不到啊。这天他到李太后那儿去，司礼监当值的官员就是他的干儿子张清。张清在当值这一天发现了一个问题，甲字库发生了一个特大的盗窃案，这个案件可了不得，要说丢什么都行，千万别丢皇上的东西。这甲字库恰恰把皇上一件登基穿的那套龙袍丢了。这张京没跟冯宝汇报，直接就跟皇上禀告了， 这叫皇上当时可气坏了。

0: 上把冯宝叫过来，是臭骂了一顿。皇上从来没跟这个大办发个火，可是今天皇上突然间发火，冯宝可受不住了，这脸都没地方放了。再说这件事情怎么能发生在皇宫里面呢？这冯宝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皇上把他批评了，他脸色不好看，找李太后诉苦吧又没个正当理由，因为你毕竟没管好这甲子库啊。但是他就琢磨着，这个张京怎么能把这件事背着他直接禀告给皇上呢？他来到司礼监，就问他干儿子，这件事儿你发现了，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哎呀，我说干爹呀，不是我不跟你打招呼，我这天当值，我要是跟您打招呼，我不就是把责任推给您了吗？我怕您着急上火，我也怕您跟着背黑锅，我就直接跟皇上禀告了。你要听张京的回答是一点毛病没有，他把责任揽过去了，在他当值的时候出的事儿，跟冯宝挨不上边儿。可是冯宝就琢磨，如果这件事你要是跟我说了，我绝不能直接面奏给皇上，我得先调查调查，如果实在找不到了，我在东厂里边再飘一个罪犯让他当替罪羊，那个时候我再禀告皇上，皇上也不至于跟我发这么大火。可是他想到这儿，他这话没说出口。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这个张京在我面前总是规规矩矩的，可是首府有病这段期间，我发现他好像蠢蠢欲动，他总觉得张京在背后要搞一些手脚，所以这天他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了吉祥楼。张居正养病期间，一般的官员从来不见，但是冯宝来了，他可不能不见。这尤其把冯宝领进了首府休息的地方，首府在床上正躺着呢，一看冯宝来了，挣扎的要坐起来。冯宝就觉得这几天不见张居正的脸色特别的难看。哎呀，张先生，这几天您觉得怎么样了？冯公公啊，这几天我就是睡眠不好啊。哎呀，这朝廷这一大摊子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就是好人都受不了，你说你现在有病在身，还要处理朝中的这些大事儿，苦了你张先生了。冯宝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就把话转入正题了。张先生啊，我这次来我有件事儿要跟您商量商量。冯公公，您有什么你就直说吧。我前天到李太后那儿去了，李太后特别的关心你呀。啊，太后还照样关心我，感谢太后，感谢太后啊。哎呀，别说了，太后关心你我已经看出来了，咱们老哥俩实话实说吧，这吉祥炉你不能待了。冯公公，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哎呀，你还不明白吗？太后心里边有两个男人，一个就是她的丈夫咱们的先帝隆庆皇帝，再一个她心目中最崇拜的，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最爱的男人，就是你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
0: 哎呀，冯公公，你可不能这么说。
1: 张先生啊，你什么也不用瞒着我，咱们老哥俩谁跟谁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老夫我是没根的人，其他的事儿我不介入啊。
0: 但是老夫我总觉得这小皇上对你的关心和太后对你的关心他不一样啊。此话怎讲？
1: 太后是真心实意的关心你，每天为你抄经，每天给你祈祷，有的时候背后为你还落眼泪呀。所以老夫我觉得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你应该搬回家里去养病啊，你要是在这时间长了就伤了太后的心了。
0: 有这么严重吗？
1: 嘿呀，太有了。戚继光那总兵给你送来两个美女这个事儿有吧？
0: 你要知道这两个美女你再留在身边对你的下一步不利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今天到6月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悉，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假日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 61.1 亿元，同比增长 1.6%。北京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 2650.4 万人次。国补政策扎实推进，假期前两日相关补贴商品销售 5.53 万件，实现销售额 2.26 亿元。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假期前两日累计收到汽车以旧换新申请790辆，预计实现新车销售额 1.82 亿元。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抵达会场开始谈判。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到最终协议达成。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足协当地时间20号表示，巴西队前锋拉菲尼亚在19号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右大腿肌肉拉伤，将接受强化治疗。有巴西媒体报道，拉菲尼亚可能直到16强赛时才能康复。巴西队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迈阿密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19号赛后表示，因伤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届时有望出战。此刻提示，记者从云南省公路局获悉，今天17:03，中断近两日的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公路恢复半幅通车。目前呢，独龙江公路应急车辆可临时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它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2: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

0: 绩效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 22.4 度、22.2 度和 21.5 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 70% 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七八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1: 为何夏至三更变暑伏？
0: 夏至三更变暑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十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十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二十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变暑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1: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0: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 53%， 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

0: 到我们日常的情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预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 63.3 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六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史上最严的安全新规，应该是这个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啊，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

0: 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成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成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
0: 啊，
1: 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0: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说五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成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1: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0: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1: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
0: 啊，
1: 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0: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1: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 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儿。
0: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1: 这是其一，
0: 造成伤害。
1: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0: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脱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1: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朝上的大尖石头。
0: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啊。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1: 直接豁开了。
0: 对
1: 对，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制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
0: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1: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那也不要再开了。
0: 是，
1: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0: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1: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3-5年前或者是7-8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0: 对，
1: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0: 在下沉。

0: 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1: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
0: 嗯，
1: 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
0: 嗯，
1: 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0: 嗯，就是100%才算一次。
1: 对，你充两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
0: 啊，
1: 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
0: 嗯、
1: 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 10% 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 10% 没有问题，后面 90% 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0: 嗯，
1: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
0: 嗯
1: 啊，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0: 嗯嗯嗯，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1: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
0: 嗯，
1: 啊，这个已经足够了。
0: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1: 对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0: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启动这么一个按键。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1: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
0: 嗯，
1: 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
0: 嗯，
1: 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
0: 嗯，
1: 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

0: 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 P 档，
1: 嗯，
0: 啊，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
1: 嗯，
0: 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
1: 嗯，
0: 啊，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它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1: 一下能拍到的啊，
0: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
1: 嗯，
0: 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上电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
1: 嗯，
0: 长按三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
1: 哦，
0: 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1: 嗯嗯嗯，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
1: 嗯，
0: 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咱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
1: 嗯，
0: 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
1: 嗯，
0: 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
1: 嗯，
0: 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
1: 嗯，
0: 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
1: 嗯，
0: 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三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
1: 嗯，
0: 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那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嗯，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测试以及强制要求？
0: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
1: 嗯，
0: 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
1: 嗯，
0: 这肯定没问题。
1: 嗯啊，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零下30多度，
1: 嗯，
0: 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0度左右，
1: 嗯，
0: 啊，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吗？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
1: 嗯，
0: 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
1: 嗯。
0: 其实这

0: 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今天也是连老师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啊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说到电芯，只有三种。圆柱、方块、软包，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五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五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 把它严防死守。

0: 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可能就扑一下顺着泄压阀
1: 就
0: 往车底下就跑了，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啊。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大伙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哦，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指代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有自己的个性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两家供应商，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应对七八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它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
0: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

0: 也不过分吧。
1: 嗯，
0: 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涡一个静涡，叫涡旋式的压缩机，啊，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啊，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
0: 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1: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0: 是的，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1: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0: 还有一个大伙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了。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三四百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 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最少的是1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PR 电机，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对，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而且我再补充一句哈，咱们这个去年这个93阅兵的时候看到好多重装备其实都用了增程技术。它是为追求什么呢？静音接敌，可以蔫不出溜的可以去靠近敌人，再有一个避免红外的热源来避免导弹的追踪。这个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是在民用车辆上可能这种场景就少很多了，
1: 就稍显得高了一些。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一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我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也表示可以接受，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那是的，
0: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某
1: 些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1: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 6.5 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五月十四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

0: 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2: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

0: 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 50%， 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3: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

0: 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5: 但是田里种不行。
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8: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

0: 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6.5 亿人次。
2: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乘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6: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5: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7: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5: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色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4.0% 和 3.5%。 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 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

0: 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发。
1: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0: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直播视频直播画面内。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 20% 的石油收益。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1: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0: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1: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0: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2: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的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1: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0: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

0: 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叔叔叔叔，来两根油条。
5: 救命啊！救命啊！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欢迎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十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禁区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7: 倒
8: 三角，
7: 老内再打射，
8: 守门员立功了。
7: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莫尼，
8: 看这下
7: 传到中路，
8: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7: 对，打门了，
8: 直接打门，
7: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兰万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2: 而北京时间今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9: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一追二，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两名乌拉圭队的

0: 后卫啊，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博德角队啊队史上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两次射正，收获了两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 65%， 而博德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啊，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并且呢，博德角队是不是会放开手脚放手一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0: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亚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3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现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达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势。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胜2平，那么进2球失2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仅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积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3。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

0: 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啊，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2: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1: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9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4场较量。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两位。这场比赛呢，堪称6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2: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1: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2: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

0: 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4: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5: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6: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7: 6月15日，靖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靖远县15/5规划总体情况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部分企业代表做了发言，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诉求做了回应。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广大企业家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链主企业领头羊作用，立足全县农业、工业、文旅特色资源，在政企协同招商、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协作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要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在产业协作协同、市场共建共享、资源互补共赢中提升整体竞争力。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探索绿色智算、新型储能等新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力争在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金融机构要当好实体经济的书写者和造血者，围绕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一企一策、一企一议，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达产快产。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始终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全心全意做到服务真诚、政策真落、政企携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在审批流程、服务标准、办事效能上持续精进，认真落实包抓联、六必访机制，全力打造办事高效的政务环境。要紧盯企业急难筹判，主动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制约，全力打造随叫随到的要素环境。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企业无找日要求，探索推行双随机加信用分类加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厉查处损害营商环境、侵害企业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要大力弘扬懂企业、重企业、爱企业理念，主动关心企业发展，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学习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柴立刚、李敬寻、王福荣、吴晓兰参加。靖远县诚信宣传入人心，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靖远县积极响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号召，

开展了一场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以诚信为笔，书写营商环境优化新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办事群众、企业负责人和个体商户系统普及社会。

0: 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断简化信用修复流程，压缩修复时限，畅通纠错通道。此次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诚信意识，有效普及了信用建设相关政策，切实增强了市场主体守信用、重履约、讲诚信的自觉性。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同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岛屿为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普惠服务，充分发挥文化馆非遗展厅公共文化阵地育人作用。靖远县文化馆面向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非遗展区，分批接待青少年团体参观研学，让本土非遗文化近距离走进少年儿童身边，以文化浸润助力未成年人成长。解说：走进古色古香的文化馆非遗展厅，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焕然一新的展厅内，双龙皮影、黄河剪纸、传统刺绣、泥塑技艺等省市县级非遗展品整齐陈列，生动展现了靖远千年黄河文脉与民俗匠心。讲解过程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的语言，耐心为孩子们讲解每一项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和民俗寓意，生动讲述双龙皮影戏、靖远传统手工艺的本土故事。孩子们近距离观赏精美手工艺品，观看皮影道具展示，了解传统民俗文化渊源，新颖的展品、独特的传统工艺、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靖远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说：同时依托馆内特色双龙皮影小剧场，通过动静结合的展陈方式，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贴近童心，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与认同感。解说：近年来，靖远县文化馆始终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以非遗保护传承为抓手，持续盘活展厅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参观、研学体验、非遗展演、传承人现场教学等普惠活动，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文化阵地。解说：此次非遗参观研学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课外文化生活，拓宽了视野眼界，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下一步，靖远县文化馆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创新体验形式，优化服务品质，持续常态化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公益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让靖远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手下的一条狗就是这个张京，他重新找到了主子。他心里边明白，这天下是人家老朱家的天下，冯宝司礼监掌印的太监那是人家皇上的一条狗。嘿，我这回呀，直接给皇上当狗，我也不能给你冯宝当狗啊。他借着小皇上孤独这个阶段，他就接近了万历小皇上，给小皇上念完了罪己诏，他呢又表示非常同情这个小皇上。那么小皇上现在也需要自己的底子人，这回啊两个人碰到一块儿了，小皇上就拿这个张京当自己新领了一条狗了。这狗啊就必须要忠于主子。那么这个张京他已经发现了这个小皇上啊对这个大宰相心里边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反感。这个微妙的变化一般的人是捕捉不到的。他就想啊，冯宝和张居正这两人相互之间内外暗中勾结，这回啊，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让皇上疏远这个首辅。这个首辅只要在皇上面前不得烟抽，你这个冯宝也不会得好，那么我就有可能取代冯宝。张京他是怎么发现皇上对首辅有看法了呢？因为这个首辅啊是个干实事的人。你看，尽管给小皇上写完了罪己诏，每天还要处理全国这2京1十3省各个州衙府县的一些大事，他呢清账完了土地，又发现了这国家税制还得改革，那就要在全国开始实行一条鞭法。这个奏折当这个张京递给小皇上的时候啊，小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呵，这个大宰相又有什么花花点子？你看看，就这么一句话被这个张京给捕捉到了。那么再说这一条鞭法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将一州一县所有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各样的杂差统统合为一条，然后把这些折成银两向官府交纳。在一条鞭法提出之前，那个时候老百姓上税，有的

可以出摇衣，有的还可以浇粮、浇棉、浇什么都行。然后朝廷把这些东西堆放在一起，然后再折成钱。这一条鞭法就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出徭役也好，是出粮也好，这回通通变成现银。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变成钱，朝廷是要钱不要物，朝廷省事了，既省了工又省了保管。再说朝廷需要徭役的时候可以花钱去雇人，这一条鞭法对朝廷可大有利喽。这一条鞭法实施以来，最有力的干将就是金学增。金学增不是在湖广当学台吗？自打提出一条鞭法之后，金学增提到户部，任户部的右侍郎专门负责实行一条鞭法。要说金学增干事儿，那是非常有魄力，大刀阔斧，实行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这几年的时间，朝廷是喜获丰收啊。金学增这个首府的马前卒这回又露了脸。首府张居正在几年的改革当中，不管是子弟田征税也好，一条鞭法也好，清上土地也好，这几大重要的改革使朝廷走向了富裕，使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那年头有个传说，就是张居正执政这九年，小放猪的兜里都有钱。再说也是风调雨顺，老天照顾，那庄稼种在哪儿哪儿就收，这连年的大丰收，这朝廷日子可好过喽。现在户部太仓里边光现银就存了1000多万两，可以说是国富民强啊。可是兵也强了，马也壮了，首府的日子好过吧？首府这日子表面上看特别好过，可是实际首府的身体可垮喽。怎么垮的？累的，为大明朝廷是呕心沥血。这九年来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谁理解呀？谁支持啊？谁明白呀？反对他那些人是大有人在，这些人时时刻刻等着东山再起。因为大户受损了，朝廷受益了，老百姓得利了。可是这些大户都是掌权人呐，他们时时刻刻在看着这首府这一举一动。再说这首府权力大，人也在变，那些贪官狗官有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首府的身上打主意，捞到好处啊。就说这个钱谱做了一个32台的大轿，由打知州的位置就升到朝廷部院大臣，这不就是溜须拍马来的吗？首府的这些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就发现首府自打夺情之后，这权力地位逐渐的巩固了，可是有些事儿做的也不那么地道了。金学增观察的特别的细，他发现首府在用人的问题上不像一开始是能者上庸者下，他现在有的时候也有私心。现在首府和过去可不一样了，现在除了张官，一旦首府抓住照彻不误。另外还有一些人本来很能干，这些人也都是良臣，不过他们有些政见和首府一旦要是不吻合，也有被罢官的。过去首府提拔任用这些官员都是敢作敢为，一心为苍生社稷着想的这些能干之臣，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些能干的虽然能得到提升，但是有一些溜须拍马的也跟着提升了。

0: 就说真定府的钱普，还有湖北那个巡抚陈瑞，这两人都是官场上最大的贪官和滑头，他们也都跟着受益了。这朝廷上下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金学僧了解这些情况，他就开始为自己做后路的安排了。这天，金学僧辞完了官，回到自己家里边，走到家门口，就看门口蹲了个人。哎，这人怎么这面熟呢？上前一打量，哎呀，李顺。这个李顺就是金学僧在荆州当税官的时候交的那个好朋友，每当他在家里边哄他媳妇儿退一次礼金，他媳妇儿就得让他给做一次足疗。这个李顺还在原县当过县令。哎呀，金大人，你现在都是部院的大臣了，怎么还住这么个小屋啊？这就不错了。快快快，李大人，你在哪儿来呀？赶紧进屋。说话之间，他就把李大人让到家里边了。两人见面说了一会儿笑话。我说李大人呐，你还给你媳妇儿做脚疗吧？哎呀，我说金大人，你可别磕碜我了，那都是老黄历了。你现在干什么呢？首府让我清账土地，啊，清账土地搞成了，搞成了，我们能搞得非常成功。这功夫，金学僧突然间就注意到李顺身上背着一把弓。哎，你背个弓干什么？这是清账土地的尺码啊，用这个好清账土地。怎么，你背这个弓到北京来清账土地来了？哎呀，不是啊，我想把这个尺码给首府看一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里边有很大的猫腻呀，有些人占了便宜，有些人还升了官。哎，你这什么意思？你看看，我这个尺码短了一截，全国有好多人都吃了亏，是吧？金学僧这个人，他办事认真，也较劲儿。我看看，他这一量，这个尺码和正常的尺码确实不一样。你们那儿就用这个弓清账土地，是啊？那这么一来，朝廷划算了，朝廷划算了，倒霉的是老百姓。哎呀，那你难道要把这个事儿跟首府说一说？
1: 是，我想让首府把这件事儿公布天下。
0: 哎呀，我说李大人呐，你可饶了他一命吧。首府现在身体特别不好啊，一旦要是犯病了，都不能上内阁去当职。如果你把这件事捅上去，他还得下决心把他查清。要是把这件事查清，首府就得累死啊。那你的意思是，这弓啊，你赶紧带回去。再说，有的人也受益呀。你像荆州那个陈大毛，还有那个李狗，他们就受益了。李狗家里边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回一清账，这不就找回来了吗？是啊，金大人，你说这个理儿是什么个理儿？但是我总觉得应该让首府明白明白，这天底下猫腻太多了。哎呀，这么大一个国家，出点猫腻很正常。再说首府现在也不像从前了，过去他耳朵根子非常硬，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一定要处理，现在这耳朵根子也软了。那好吧，我听你的，不过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这老百姓吃了这么大的亏，我总想让首府明白明白，然后让首府直接捅给皇上。行了行了，李大人，这件事儿先告一段落了。好吧，金大人，就听你的。哎，我说金大人，你这部院的大臣怎么不穿官袍了？再说 你家里怎么这么凄凉，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1: 哎呀，我说李大人呐，你回家还有一个老伴陪着你，你要是惹人家生气，你给人家做个足疗，你看看这矛盾就缓解了。我实不相瞒，我已经不在朝廷为官了。啊，你犯错误了，腐败了？
0: 哎呀，李大人，我腐什么败呀？我没犯错误，也没腐败，家里边出了点麻烦。5年之前，我的妻子就死了。这妻子死了可以不守孝，可是最近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我母亲去世了，我就只好脱下官袍回家守孝。哎呀，我说金大人，像你这样的干将要是离开首府，首府能同意吗？首府难道没让你夺情？
1: 李大人，夺什么情啊？当时首府一个夺情，在朝中降低多少威信？我再夺情，那不成了笑话了吗？再说，朝中的事我也不想干了，正好找个机会回家消消停停待3年，观察观察情况，然后再回朝为官。如果朝廷有什么变化，我呀，就提前犒劳还乡。
0: 李顺一听，呵，你这金大人想到倒挺美，你想不干，胆儿肥了，首府绝饶不了你。行了行了，咱们两个先弄几个菜，喝点小酒。
1: 好，
0: 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几年没见了，呵，一块儿下厨，家里没夫人，只好他们亲自动手。这菜也炒好了，酒也端上来了，忽然之间酒亭门口呼呼啦啦的，首府的大轿来了。再说金学僧今天到内阁向首府辞行，因为首府在会见一些其他的官员，他等了一会儿，一看首府太忙了，就留下一个字条，然后抽身就回来了。这书办就把这字条递给了首府。首府听说金学僧要回家守孝，他想单独召见他一次，表示表示对他的抚慰啊。今天散了班之后，听说金学僧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他直接就来到金学僧的家。金学僧一看首府来了，连忙跪下了。
1: 哎呀，学僧啊，
0: 这也不是在衙门，哪有这么多礼节啊，起来起来。哎，首府就发现在屋子里边多了一个下跪的人，这位是谁呀？
1: 首府啊，我忘给您介绍了，他叫李顺。
0: 啊，李顺，
1: 我知道你，我不是让你到南阳府去搞清账土地吗？听说你已经当了同知了，你这次来京有什么事啊？
0: 他刚要回答，
1: 这时候金学僧马上就把话接过来了。首府，这个李顺跟我是好朋友，听说我要回家守制，特意赶到京城来看望看望我。
0: 首府听完点了下头，他没往多想，他相信了。
1: 学僧啊，我今天来特意看看你，给你带几样礼品。
0: 说话之间，首府一伸手掏出一张礼单，恭恭敬敬的就递到了金学僧的面前。金学僧一看首府亲自把礼单递上来，连忙接在手中，一看
1: 纹银500两。
0: 哎呀，首府从来不给谁送礼呀，这可真是破天荒的事儿。再往下看，是赠故人诗立轴一副，还有一件貂皮袄。这礼物太贵重了，金学僧捧着礼单，心里边翻江倒海。他久居京城， 他知道

0: 当朝的大宰相从来不给任何人送礼，今天给自己送这么大的礼品，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啊。金学僧有些受宠若惊了，首府观察观察金学僧，心里明白了啊，金学僧有点接受不了。首府乐了，学僧啊，你在我鞍前马后干了这么多年，给朝廷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我略表略表一点心意，你应该理解呀。哎呀，多谢首府，多谢首府。首府大人呐，您对卑职的知遇之恩，卑职是终身难忘啊。金学僧说到这儿，眼睛泪水流下来了。只是卑职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从此关山远隔，再也没有机会在首府手下效命了。学僧啊，你不应该这么悲哀呀。三年时间一晃就过去，到时候你还得回到朝中为官，老夫我对你另有重任。金学僧听到这儿，又给首府跪下了。首府，在下多谢了。这时候啊，首府无意之中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弓。哎，这个弓好像是丈量土地用的。李顺接着话茬就想说几句，金学僧手疾眼快，抢上一步，咔嚓，把这弓是一折两断。首府愣了，哎呀，金学僧，你把这玩意儿折断干什么呢？这东西是谁的？首府啊，这是我带来的。你是不是用这个清丈土地呀？是啊。那么，学僧啊，好好的东西你为什么弄坏了？金学僧赶紧抢了一句：“首府啊，这张弓是户部发下去的，现在库房里堆的太多了。李大人，他把这东西当纪念品送到我这儿，我一看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啊，我就把它弄坏了。明天我到部里再取一个做纪念不就得了？”李顺听到这儿明白了，把想好的话又噎回去了。首府听到这儿也没说什么，知道他俩啊要喝点小酒唠点心里话，自己在这儿有很多不方便。首府这时候啊就提出告辞了。首府坐着大轿没回家，直接来到了吉祥炉。玉娘离开吉祥炉以后，首府很少上这儿来，到这儿来偶尔也就是避避暑，住个一晚上两晚上。他为什么不愿意在这儿住呢？就是一看见这吉祥炉就想起当年的玉娘，一想起玉娘这心里就不大好受。可是今天晚上为什么突然间要来到吉祥炉呢？因为边关有一位大将军戚继光，戚大人要来单独拜访首府。首府提前做了准备，来到了吉祥炉。首府来了不长时间，戚继光戚大人风风火火的就赶到了。两个人一见面那是非常的近乎，两个人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在朝中，这位大宰相最看重的就是戚继光这位大将军的为人呐。今天首府在吉祥炉见到他，两人必然要亲热一番，所以俩人是无话不说。首先首府问了边关的情况，大将军如实的汇报了。可是大将军把这些事儿汇报完了，就把话引入了正题。首府啊，我这次进京给您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